文书咱说到，官太官小非要拼命不可，眼看要出人命，黄天霸沉不住气了。你想这一打起来得死多少人呢？我身为国家的副将，焉能置之不理呀？黄天霸也没跟金在立众人商量，斗丹天喊了一声：“住手！不要打！”分人群，黄天霸出现在二人面前。由于黄天霸是个机场，这声音格外的洪亮，都听出多远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马上安定下来了。摇枪打遍步，跳出圈外，手托着花。

你少管闲事。哎，我别这么说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了老姚家的饭了，我能白吃吗？今天管这事儿也是理所应该的。三爷，你杀红了眼了，不分里表了。哎，

但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不妥，有理还得去讲理去。你们这是属于厮打斗殴啊。官太一听，阁下您是哪位？你也姓姚？非也，我姓黄。姓黄？咱这一带还有姓黄的吗？你台谱怎么称？黄天霸一笑，我呀排行在二，我叫黄二。黄二？你是干什么的？哎，我干什么的不干什么无关紧要，咱们关键的是解决你们的纠纷。我说你叫关泰啊？关小西。行，年轻有为，后起之秀，果然叫人佩服。我看这样吧，啊，我是局外的人，赶上这个事儿。那么行走路过姚家寨，正赶吃大锅饭，我们哥们几个肚子也饿了，不管青红皂白，我们就搓了一顿。吃人家的了，就得替人家说话，但是咱得讲理，是不是呢？方才我虽然不太知情，听你们两家这一说，也料小一二。不是争夺这元宝山吗？哎，我看这样合理不啊？把这元宝山依然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坡离着姚家寨近，归老姚家管，种地也好，开荒也好，老姚家说了算。那么西面呢，离老关家近，都归老关家说了算，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把这一山分成两家管，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合理。至于过去的纠纷，谁对谁不对，谁亏谁欠，咱算一笔勾销。从打现在开始，从打古令开张，你们两家呢再重新订一份文书，交到官府备案，之后和平相处。你看这有多好。不知道我说的合理不合理，二位能不能接受？姚三爷把眼睛一瞪，黄二，你算哪颗葱呢？你算哪头蒜呢？你大言不惭，哎，你就给做主了。我们老姚家不能接受。官太一听，我黄二，要说你说这话有没有理啊？有点理，但没发生纠纷之前可能这么做，现在闹翻了，撕破了脸皮了，这就万难接受了。要想解决，元宝山都归我们老关家，那才能行。哎呦，黄天霸一笑，合着我白说了啊？那好，咱这么办得了。你们不说一战定输赢吗？我也凑凑趣，我也来个一战定输赢。我这说和人调停人也想比划比划。怎么办？你们双方都不是我的对手，哎，就按我的主意办，我说话就算数，就拍板了。如果你们把我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 你看这好不？耶、yeah!关太冷笑一声，重新打量黄天霸。我说哥们儿，不含糊，敢说这样的大话，我们跟你伸手你不在乎？不在乎。你不怕把命丢了？不怕。你们讲话的兵荒马乱的，早死早活早脱生，无所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主行。我们商量商量。关太回去跟他爹商量，姚三爷回去也跟他爹商量。单说关太回到他爹切近，把这话跟他爹一说，其实他爹都听个闷针。关九公手捻虚髯打量黄天霸，儿啊，我说这个主定非等闲之辈，我看出来了，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响亮，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你瞅二目如电，这人不简单，看来他说这黄二也未必是真名实姓啊。今天遇上茶。

子了。那么官太米的意思，爹，我没有福的人，管他是个谁呢，比划就比划吧，能叫他给打服了，不能叫他大话给镇活住，那你看着办吧，爹支持你，不过点到为止，我明白。官太回来了，那面姚强回去跟俩哥哥跟他爹一商量，他爹也看出来了，姚成老头止不住摇头叹息呀、啊，说你们哥仨慎重啊，今天你们哥仨一对半都打了败仗了，如果不听这黄二的调停，咱们将一无所有啊，人家说话还站在咱这方面，起码给咱夺了一半的权呢、啊、如果不听人家的，把人家得罪了，袁宝山什么事也没咱的了，是不是？咱同意。那哥仨一听也只好按爹的主意办了，不仅一无所有了，爷四个高声喊喝，黄二，我们同意你的调停，就按你的主意办，多谢信任，多谢信任。黄天霸等着官太回来了，姓黄呢，我跟我爹和家族的人商议了，今天呢还真就得比划比划，把我赢了按你的主意办，把袁宝山一劈两半，如果赢不了我，袁宝山全数归老关系管，你看好吗？好，好，但愿如此。黄二，咱俩怎么比划？你说是比兵刃呢，比拳脚？那先比拳脚，我先领教领教。行啊。黄天霸乐乐呵呵把刀摘下来，把零碎交给金德利，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黄天霸主动往下风头一站，在这笑呵呵等着。官太呢，把家伙事也交给他爹和手下的人，而后眼神盯着黄天霸，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揣摩着这人谁呢？

啪两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不要紧，关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我说这主不含糊吗？果然不含糊，出手无变，快似流星，干净利落。他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他还会这种招数。今天我要格外的留神，我遇上硬茬子了。要怪我，怪我！你想想，他没两下子赶一手拖两家吗？哎，今儿个利用这机会，我开开眼，向人家学习学习。两个人一眨眼打斗了30个回合，没分胜负。黄天霸也真动了真格的了，倒要看看这关太有多高的本事。因此黄天霸一点不敢大意，把压箱底的招全抖露出来了。这关太更不含糊，把老师传授的本事也全抖露出来了，但是是万难取胜。眨眼间到40回合了，两旁观战的人呢全傻眼了。爬山虎李琦一看老师在那身手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取胜，有点放心不下了，急烈直跺的脚，回头问金德利，问祝清明：二位长辈，你看我老师。金德利乐了：你老师怎么了？你小子什么都不是，你将来得好好学，我给你点拨点拨。你是不是替你老师担心，怕他万里有一打败仗？正是正是，我那意思，我老师不行，二位别看热闹，能过去帮帮忙。混蛋，什么你也看不出来，你老师早赢了。

0: 是赢了
1: 啊，
0: 那赢了不一定把对方撂个个子打个跟头，你师父手下给留着情呢，20回合的时候使了个饿狼掏心，已经沾上棺材的前心，他把手又撤回来了，没往里进招，往里进招就把他打趴下了。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你老师的用意我最理解了，他想看看姓关的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跟他延长时间，你懂得什么呢？祝清明点点头，嗯，大力哥说的一点不假，李奇啊，你就放下心吧。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看着打得挺花哨，没瞅出这门道来。这阵50回合了，就听黄天霸喊了一声：“朋友，对不起。”李奇脑袋一拨呢，张大眼睛仔细观瞧，再看棺材，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黄天霸的前胸。黄天霸飞身而起，从棺材的脑袋上飞过去了，正好跳到棺材身后，喊这嗓子，就这时候喊的。黄天霸赶紧一转身，这一掌就飞出来了。这掌叫泰山压顶，真要削到棺材后脑勺上，棺材不死也伤。但是黄天霸这一掌落下来没砸他后脑勺，就在他脖梗子这推了一把，我们赏了他一下，真就是掌下留情了。虽然没太使劲，这棺材就受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几步，身子摘又半天没趴下，那就不含糊，棺材那脸腾就红了。可以说长这么大个没打过败仗，这头一回啊，他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这黄二掌下给他留情了，但是也接受不了，当众出丑，这一转身回来，喂，黄天霸一乐，怎么样，服不？说话算数不？不服再来，我认输，但是有一样我还不太甘心，你不带家伙事儿呢吗？咱俩比划比划刀法，我才心服口服。说着棺材像疯了一样扑到本队，把刀抄起来，转回身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回队把龙头宝刀也拽出来，回来两个人两把刀又斗在一处。这一比划刀法，很显然棺材比黄天霸低着那么一块，那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行家看得最清楚，黄天霸很显然地占了上风。天霸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刀光缭绕，呼呼刮风，但是刀下留着情呢。打斗到30回合，棺材不打了，棺材肉跳到圈外，把刀螳螂扔了，规规矩矩来到黄天霸近前，先作揖后磕头，行了，我认栽了，我认输，这就叫光棍，非得叫人打跟他拉口子，非得冒点血才承认失败啊！看出来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棺材这一跪下，黄天霸把刀放下，赶紧用手相搀，哎，壮士轻骑，壮士轻骑，你太客气了，没分出胜负，我认栽。早分出胜负来了，我知道阁下给我留情了，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当面领教，哎，请讲，您是哪个黄二啊？黄天霸一笑，黄二就是黄二吧，这有什么可怀疑的。正在这时候，金大力实在憋不住了，心说我老兄弟真沉得住气，分开众人，金大力大步流行到了近前了，老兄弟，戏法变到这儿该收场了，心里多憋闷的慌，我姓关的，你不想问问黄二是谁吗？啊，实话告诉你吧，你听说有一位当今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官拜国家的副将， 金彪黄天霸，听说过没？就是他。你要说黄天霸一个雷片下响，练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何况是官差。你要说黄二，他当然不知道了。官太关小西眼睛一亮，他是黄天霸。对喽，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金大力，我们都是钦差大人施不全手下的半差官，查访贼人的踪迹，来到元宝山遇上你们这个事儿了，这你还没清楚吗？哎呀，这一说不要紧，关九公赶紧跑过来了，冲着黄天霸、金大力一躬扫地：“黄老爷、金老爷，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这姚成领着儿子也过来了。谁？黄天霸，国家的副将。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弄老半天还不知道。爷四个也过来躬身施礼：“副将大人，副将大人，对不起，草民有眼无珠，罪该万死，多有得罪，罪该万死。”黄天霸就知道一报名就出这事儿。其实黄天霸不愿意张扬，今天事情头逼得没有办法了，天霸赶紧还礼：“各位老人家不必如此，我黄天霸也是个常人，没什么了不得的，只是咱们的身份不同而已。”我说：“二位老人家，我几位弟兄，谁让我们赶上这事儿的，因此我打算一手托两家，你们和平解决。当初怎么好来的？为了个元宝山，为了多收成点东西，乃至反目成仇，我觉得不是好事，不知道双方能否赏脸。”黄天霸说话直金子，两方的人一听全都举手赞成：“同意，赞成。”关九公说了：“黄老爷，冲您这一露面，慢说给我们一半，就是分文不给，一根草刺不给，我老头子同意。”姚成呢也说：“哎呀，黄老爷，您一手托两家公平解决，我们求之不得呀。当初官府的要露面，官府的给解决，就没有这些纷争了。他不是官府一推二六五他不管吗？乃至我们双方成仇，黄老爷，您以官员的身份给我们解决，公平合理，小老儿求之不得，同意，同意。”黄天霸一笑：“好了，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了，今后和睦相处好吗？那个生死文书一战定输赢，当着我的面把它毁了，烧，拿出来当面焚毁，然后按照黄天霸的意思另立文书，都写完了交给黄天霸。”黄天霸一看，差不多，点头同意，双方签字画押。天霸每人给了一份。这样啊，光我说还没有用，你们明天也好，后天也好，赶奔宣化府见钦差大人，让大人给用印官准立案，就不会变更了，好吗？是，谢谢黄老爷，谢谢黄老爷。接着双方都往家请，老姚家也请，老关家也请，最后那关太过来了：“黄老爷，您无论如何得答应我们的要求，你得赏下脸来。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老姚家吃了饭了，这您说了，那不管他认出来没认出来，您是吃了饭了。您我们那您没吃着，无论如何请到官家来，我和我爹盛情款待，哪怕凉水温热了您喝一口，我们心里也安定下来了。您看怎么样？”黄天霸这一犹豫，祝清明就说：“我头就答应人家的要求，反正咱出来还有事儿，不是吗？人家是本地人，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儿，顺便咱们谈一谈，对咱们不无好处。

好吧。黄天霸转身跟姚成他们说，你们爷儿四个领着人先回去啊，这事儿已经告一段落了，将来你们到官府去用印，我在那等着你们，我先奔官家寨去一趟。姚成一听没办法，人做出决定来了，只好带着儿子们和乡亲回转姚家寨。哎呦，官太和官九公高兴得要命，告诉手下的庄客快回官家寨，马上通知乡亲们，黄副将光临了，差官棚各位老爷光临了，要隆重接待。黄天霸刚想拦着，报事的先下去了。天霸没有办法呀，众星捧月一般离开元宝山，是赶奔官家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看薛丁山，瞅瞅程咬金。罢了啊，丁山呐、啊，你可真够个风流的将官，你看着没？打你到了军营之后，这么多的女人都上赶着找你，这为什么？一个老薛家有名，二小伙子有能耐。既然两个世外的高人全都从中为媒，朕看这个事儿不能更改呀、啊。我也乐意。薛大帅，你说呢？万岁，您看着办吧。我真是左右为难。哎，大帅，朕从中做主，此事就定下来吧。程咬金一听，哎，这才叫有道的明君呢、啊。万岁啊，您听我跟您说，不单是婚姻的事儿，人家樊小姐还说了，回城劝说他爹，劝说他哥哥，还要献官归堂。可您是没跟那樊小姐谈话呢，人家知道的事儿可多了，深明大义呀、啊。人家说您是好皇上，有道的明君，恩德布于四海，又说三川六国是倒行逆施。哎呀，那小嘴可真能讲啊，说的条条是道，因此人家要献官。这韩江官了不得，光军队就有五六万，粮草堆积如山，这要把韩江官再得过来，三川六国的灭亡就在眼前了。人家樊小姐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呢、啊、陛下，您可不能等闲视之，早晚要重重的加封。老千岁放心，朕做到心中有数，樊小姐绝不能跟一般的人比，朕要这么做到了，我一定是重重加封。丁山，不必为难啊，听朕的话，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多谢陛下。哎，薛丁山一看没事儿，心里挺高兴，这玩意儿有皇上给做主啊。

仙童和陈金定。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也没有办法。回到帐后，他跟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跟他们把这事儿讲了一遍，让两位夫人好好跟窦仙童、陈金定解释解释，别让他们姐儿俩发生误会。这两军阵前闹起家务，反为不美。柳樊二世点头答应，连小姐薛金莲都帮着去说。但人家窦仙童啊，明白事儿。窦仙童怕什么？他跟薛丁山已经正式拜堂成亲，人家名正言顺的正印夫人。像薛丁山这种人，娶个三房四妾也不为过，自己有什么不乐意的？陈金定呢，也没说的。而且陈金定是个热心肠的人，他感觉这樊梨花的确是不错，在两军阵前人家手下留情了，要不留情我们姐儿俩的命都没了。这么好个人过得门来，我们也不能口角，顶多就是同手一夫呗，所以也没有怨言。柳凡二世把这个事跟薛大帅一讲，薛仁贵心里这才亮堂多了。眼前的事儿不能打仗了，就得听韩将官的信儿。因为樊梨花说了，五天以后挑白旗。哎呀，这五天挺难熬啊！你看头几天过得挺快，

0: 程咬金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满营众将也有点着急了。一天两天又过去五天，那么就是十天。程咬金想，坏了坏了，甭问，肯定事情是出了变化。也许樊梨花回去一说，他爹爹樊宏不同意这门婚事，或者不同意归堂，他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若不然就是三川六国派的什么人了。老程一想，这事儿我非得进城去问问不可，不问一问这事儿不好办呢。你说我在皇上军事大帅满营众将的面前大包大揽，红嘴白牙说完了，现在事情一变化，叫我怎么见人呢？咱这么说吧，程咬金连觉都没睡好，到了十一天头上了，老程正在帐篷里发愁呢，有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到了他面前，报报老千岁，万岁大帅有请。哦哦，我这就去。我说你们乐什么？老千岁您还不知道呢，樊将官挑出白旗。是吗？看准了吗？看得准准的。还有人拿着那大旗在城头上晃了好几晃，吊桥放下，关城大开，看那意思就等着我们的人去呢。哎呦，怎么这么多天？老程忘了自己的岁数了，连窜再蹦来到中军宝帐，见皇上，见大帅，人们都为这个事儿，所以把老程给请来的，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呢？虽然说晚了几天，毕竟白旗是挑起来了。
1: 众位啊，我跟樊小姐是这么定的，只要一挑白旗，我程咬金就赶奔韩江关，一是谈论接手城关的事儿，二则就为丁山婚姻的事情。陛下，我请一道旨意，大帅，我请一道令箭，现在就起身。你看这程咬金呢、热心肠，为什么他说话不着天不着地，大伙都能原谅他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他豁得出去，为朋友两肋插刀，一腔血都喷出来。为老薛家的事儿，为国家的江山，程咬金的确是费了不少心思。二主唐王点头答应，大帅也同意，老千岁您受累了，一切的大事全都拜托了。
2: 哎，没说的没说的，准备。
0: 程咬金带着八彩礼物，四十名亲兵跟众人告辞，赶奔韩江关。临走的时候回头，他看着薛丁山一乐，
1: 小子，我等着喝你的喜酒了啊，爷爷我去了。
0: 薛丁山也乐了，爷爷您受累了，我早晚必有答报。
1: 得了，别他妈耍油嘴皮子了，往后少气我点就行了，怎么回头见呢？
0: 老程带着人来到

0: 老程呢不见樊梨花不敢进城啊。各位辛苦辛苦，我是唐营来的，我叫程咬金，要见你家小姐樊梨花。当兵的赶紧躬身施礼，老千岁，我们都知道了，樊小姐派我们挑的旗把城门开开了，说您要来了，让您稍后片刻，我们小姐来迎接。
1: 哎，这就对了，那就有劳你们的大驾，给送个信儿吧。
0: 哎，好，马上就去。有人一拨马进去送信儿去了，等了很长时间，就见一对女兵分在左右，樊小姐骑着马来了。樊梨花在马上一躬身呐，老千岁，您来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樊小姐呀、啊，都把我急死了。
0: 是啊，我比您还着急，那就往里请吧。
1: 哎，请请请。
0: 说着，樊梨花把程咬金接进寒江关，转过狮子街，又转过鼓楼，来到帅府门外。有人扶着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老程命人抬着八彩礼物，舔着大肚子进了帅府。但是程咬金就发现呢，有点特殊的情况。什么原因？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乃至樊梨花在内，脸上没有乐模样，不是那么欢天喜地的那个样，每人的心里似乎都有点心事。老程一看也感觉到有点压抑，心说怎么回事儿？按理应当说，到了帅府门这儿，那樊红他得接我呀。你是寒江关的大帅呀，既然你县官投降了，你不接我，你让你女儿来像话吗？当然了，梨花是不能少，但是你得在场。到了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是为什么呢？老程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正这时候来到大厅，梨花把帘笼打开，让程咬金进了屋。老程往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朴素庄严，正中央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丫鬟婆子在两旁陪伴，屋里的没男的。老程一想，背不住人家西凉就是这么个规矩，我按着中原挑毛病不对，也背不住啊。老程正然发愣，樊小姐赶紧给介绍，老千岁，这就是我母亲贺氏娘啊，这就是程咬金程老千岁。
1: 哦，
0: 贺氏老夫人站起来给程咬金施礼，非常客气，让老程居中而坐。程咬金还真没那么办，所以坐在客位，夫人坐在主位，梨花站在母亲身后把头一低。程咬金感觉到这屋里头也十分那么压抑。
1: 夫人呐、啊，请问
0: 大帅少帅都到哪里去了？
1: 哦，
0: 老千岁，是这么回事儿。梨花前些日子从战场回来了，跟他的父兄提到他的婚姻事，又提到县官归堂的事。一开始他爹他哥哥都不太高兴，后来我们一家人为这个事儿啊口角了三天呐、啊、终于老元帅想通了，少帅也想通了，这才决定县官归堂。不过呢，我那老头子太倔，我那俩儿子也随他，总觉着有点抹不开。他们的意思呢，在两军阵前挨了打受了伤，如今

0: 又归降了人家，觉得脸面上过意不去，所以他们躲起来，
1: 躲起来了，躲哪儿去了？
0: 回到家乡去了。一个呢，先躲避几天；二一个，给留个面子。他说的明白，等唐王进城以后，过三过五，派人去请他，给他转转脸面，也比较好看，他们再回来。
1: 哦，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夫人，我想错了，我寻他们爷几个不同意这个事儿，冷冷落落的，哎呀，叫我担了半天心。这事儿好办，人嘛都有脸，树都有皮呀，不奇怪。本来嘛，在两军阵前，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他们爷仨都受了伤，冷不丁的再转过这个圈来，他转不过来，是不是呢？心里乐意，嘴他说不出，所以暂时躲避几天，等我皇上进城，哎，一定隆重前去迎接，把他接回来磨磨这个面子，这一天云彩也就满散了。老千岁，我再跟您说清楚，我们大帅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梨花的婚姻大事要求您做主做到底，我们家都乐意，愿意将梨花的终身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另外，城中的兵马、粮草、库府，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纳给大唐。梨花呀，你还不准备办理接交手续？
2: 是，谨遵娘命。
1: 樊小姐转过身来，当时拖过一个盘子，上边有一颗铜印，这个印就是汉江关的大帅印呢、啊。旁边有个本儿，老百姓叫什么名，有多少人，都在这册子上。说现在的话就是户口本儿。在旁边还有个本子，记录着金银、兵马数、物资的数目，全都记载的非常清楚。这给了程咬金。就想做了接交手续了，老程非常高兴，接过来验看了一遍，然后命人把八彩礼献上来，老夫人谢过，把礼物收下。程咬金就说，那咱们这大事就定下了。梨花呀，夫人，你看什么时候请我们皇上进城？夫人就说，现在就是您做主了，什么时候都可以。这韩江关属于大唐朝的了。
0: 哦，我现在就回去，人家都在听信儿。
1: 老程兴冲冲离开韩江关，回去跟皇上一说，众人闻听皆大欢喜。元帅传令进韩江关。你说这座关城得的多顺利，没有樊梨花能这么顺利吗？咱们书说简短，大队人马进了城，安排了食宿之后，这才见樊梨花和他母亲贺氏。二主唐王李世民一见樊梨花呀，从心眼里的往外那么高兴，认为的他跟丁山这门婚事再合适也没有了。当时把樊梨花叫到面前，鼓励了他几句，梨花是千恩万谢，又把他母亲请过来也鼓励了半天，老夫人也非常满意。李世民传旨，关中是隆重祝贺。在祝贺当中就提到樊梨花和薛丁山成亲的事儿，李世民挺着急，说军营之中男女诸多不便，都这么大了，最好是早日成亲，他出来行动也方便呢。大家一致同意，但是就缺少人家男方的父兄啊。不把樊宏给请来，不把樊龙、樊虎找回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跟梨花的母亲贺氏一说，贺氏说不必，我们老元帅临走前说的清楚，该成亲就成亲，该拜堂就拜堂。不用等他们，他们也不乐意参加这个事儿，我们老头子就是倔，由我全权代表。

0: 伙一听，这什么规矩呢？听老夫人这意思，好像樊红还不大那么同意，但是又没法问。
1: 程咬金，你看，哎，管他呢！既然梨花的母亲这么说，又有他娘在这儿，那不成亲是一样吗？万岁，你就传旨吧，干脆让他们完婚就得了，大伙都等着喝喜酒呢。李世民点头，当时传旨，让薛丁山、樊梨花奉旨完婚。哎呦，这门亲事，这个隆重就甭提了。整个汉江关都是灯红酒绿，鼓噪喧天呐。尤其唐营的官兵征战了多少日子了，难得有这么个喜庆的日子，大家是隆重祝贺呀，连全城的老百姓全都浸沉在欢乐之中。薛丁山帽插宫花，狮子陪红，真是新郎官的样啊，把新房布置的是富丽堂皇。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柳凡二世夫人，很多的丫鬟婆子给樊小姐收拾的跟花山相似。咱书不重叙，到了拜堂成亲这一天，热闹达到高潮啊，入夜是万家灯火，洞房里头也是如此，院里头点着天灯，人们喜气洋洋，穿来穿去，还准备要闹闹洞房。咱们单说薛丁山拜过天地之后，夫妻二人进了洞房，樊小姐往床上一坐，头上戴着凤冠，脸上蒙着盖头，必须是这样的，这个盖头得新郎官亲自用手给掀掉。薛丁山坐在椅子上看了看樊小姐，心里十分高兴。你看看，前些日子我们还是两国的仇敌，现在成了夫妻了。可这话怎么说呢？哎呀，丁山觉着有点抹不开，在屋里头转了两圈，不行，到院里待一会儿。他又溜达到院里了，来到院中，他背着手抬头观看，就见皓月当空，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啊。哎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没想到在战场上还有这种功夫，哎，看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薛丁山是挺高兴，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刀苏烈的毒计被现重围了，罗成是威武不屈，扔枪下马，摘盔卸甲。苏定方啊，你可要知道，先死容易，后死难。我罗成一死，将来准得有人给我报仇雪恨。来吧，我情愿受剑而死。
1: 嘿呦，
0: 苏烈手下的兵丁这么一听啊，没有不佩服罗成的。苏烈看着罗成，又佩服是又生气，心说：我把嘴皮子都快说破了，你就是不听我的。事已至此，那可没办法了。来呀、啊！他把这梆子一敲，梆梆梆梆梆，命令下来。就在这时候，四面八方这剑就如同宇宙飞黄。罗成啊，一会儿的功夫，身上的剑就满了，连苏烈都不忍得看了。可怜智勇双全、功高盖世的美英雄罗成就被乱箭射死在周西坡下，罗成已然死了。苏烈赶紧命人鸣锣停止放箭。这时候跟着罗成的十二个亲兵被生擒活捉了，苏烈呢就让这些兵把罗成身上的弩箭给拔了，给他穿好了铠甲。苏烈早就给罗成备下了一口棺木，把罗成装进棺木之中没下消，而且苏烈呢就给这十二个亲兵每人200两银子，让他们把罗成的棺椁放在一辆大车之上，枪也放在大车之上，就让这十二个人把罗成的棺椁运回山东历城县。罗成的事情刚安排完了，十二个亲兵赶着大车走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跑到苏烈面前报：王爷，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元帅秦琼率领大队人马还朝，够奔潼关来了。嗨，苏烈跺脚了，这是该找唐朝国运大兴啊，我们没有机会了，咱们可不能在这儿等着呀，来呀，撤兵。

0: 国运洪福齐天呐，苏烈撤兵了。哥哥，这是李世民回来了，我二哥回来了，不知道罗成怎么样了。兄弟，赶紧派人打听打听。哎，原籍派人一打听，才知道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穿身了。哥哥呀，这件事可不能告诉父王啊。没关系，兄弟，听我的，我给你编瞎话。建成编的瞎话，给他爹李渊上了一道折本，说罗元帅接连两天打了胜仗，第三天不听我们哥俩劝阻，一心恋战，没想到被苏烈诱到周西坡，被乱箭射死了。请父亲你对为国尽忠的罗元帅下诏。嘿，这武德天子接这折本，才知道永国公已然惨遭不幸了，马上派刘弘基、段志贤赶奔潼关，接手潼关的重任，让建成原籍还朝。这两位国公不敢怠慢，收拾收拾到潼关走马上任了。可建成原籍害怕呀，这玩意儿要是我们哥俩把罗成轰出关去，不开关门这件事传出去，可就麻烦了，得封锁消息。两个人马上往下传谕，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妄议朝政，如果谁要妄议朝政，杀。虽然如此，像这种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潼关里外的老百姓就全都知道了。刘弘基、段志贤两位国公到了潼关，只是跟建成原籍打交道，就没有查访下情，也不知道罗元帅到底是怎么死的。咱们再说程咬金，程咬金听董二聊聊说到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穿身，程咬金哎呦一声扑通往后一仰，就背过气去了。二辽他爹吓坏了，哎呦，二辽你还聊呢？你瞧这位莫爷，哎呦，坏了坏了，哎呦，爹赶紧叫，赶紧叫！这哥俩好容易把程咬金叫醒了。
1: 老兄弟呀、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呐、
0: 啊？这二辽一听，我说莫大爷，这是怎么个茬啊？
1: 二辽啊，告诉你我不姓莫，我老了才姓莫呢。我呀姓程，我叫程咬金，大唐国的双凤卢国公。哎呦哎呦，公爷到了。这爷俩赶紧要跪下磕头，程咬金就把老爷子跟二辽扶起来了。别多礼，起来起来。程咬金就把自己遍赴私访的缘由说了。二辽啊，你赶紧带我到周西坡去看看罗元帅遇难的地方，哎，天亮我就陪您走。当天夜里程咬金住在董二辽的家，第二天程咬金上了马，董家父子跟着拿着锹拿着镐，一直来到周西坡，打听到罗成的遇难之处。三个人在石头缝里找啊，往地下刨啊，收集了不少箭弩和偷甲锥。程咬金把这箭杆拔了，然后留下箭头，就把这箭头、弩跟锥包在一个小包裹里系在身上，跟着这爷俩返回了董家庄。二辽啊，我就问你一句，你有胆子没有？
0: 成功爷，我胆大着呢。
1: 好，过几天你跟我上趟长安城，到金銮大殿
0: 啊，
1: 跟武德天子聊聊罗元帅被屈含冤的事，你敢不敢去？
0: 我敢去。
1: 罗元帅为国尽忠啊，
0: 难道说我二辽为忠臣说几句话我都不敢吗？
1: 公爷，趁这机会，哎，我呢，也去看看万岁爷，看看金殿。

0: 什么样。
1: 二辽的父亲说话了，公爷，您为什么非得带我儿子去见驾呀？老哥哥呀，您可不知道啊，这个武德天子他个护犊子呀，没有见证，他向着建成，向着原籍，这回让二辽跟我去，您放心，不会白去，只要他敢聊，嘿嘿，我们贾家楼的哥们弟兄就得保他，皇上得赏钱，我们呢也得掏点银子帮您置办点产业。哎呀，公爷呀，您说这话可就远了，我们可不是为银子呀。二辽也说话呀，公爷您放心，我绝不为银子，上金殿之前您给我弄壶酒喝就行了，我喝酒啊，酒壮怂人胆，嘿，我就聊得欢了。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程咬金在董家庄耽搁了几天，然后带着董二辽穿过潼关，到了唐军大营，给董二辽换上一身当兵的衣裳，安置到帐篷里，嘱咐董二辽一个帐篷的兵不准走漏风声。然后呢，他进关来到帅府，秦琼跟徐茂公正着急呢，这程四弟怎么还不回来呀？程咬金这时候正好进门，秦琼站起来了，四弟啊，这几天走访访出什么来没有啊？程咬金一看寺外没人，二哥呀，我说出这件事来您可不准哭，千万不能惊动建成元吉，连秦王千岁都不能让他知道啊。四弟弟说，我绝对不哭。三哥你也别哭啊，我不哭我不哭，你说吧。程咬金这才放低了声音，把听到的事学说一遍。秦琼听完了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徐茂公两只眼睛都直了，程咬金赶紧把二哥扶起来叫醒了，秦琼是不敢放声痛哭啊，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死弟啊，事情已然明了，怎么办呢？二哥呀，这俩小子不是说了吗，到长安城金殿之上见他爹，他才能说出永国公罗成的事儿吗？咱们呢跟着金殿说理，我呀带着证人，嘿，还带着证物呢。程咬金把事情一说，这哥仨就商量好了如何上殿面君，然后各自回房睡得着。秦琼、徐茂公睡不着，程大爷也睡不着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李世民来看秦琼，二王兄，您的身体好点了吗？哎呦，二千岁呀，这些日子服药将养，腰也不疼了，身子骨也硬朗了，我想时间耽搁的不少了，咱们今天起兵还朝吧。李世民巴不得早一天还朝呢，好好吃完早餐饭，咱们马上整队出发。李世民跟秦琼就把潼关的防务又向刘弘基、段志贤交代了一番，然后传下口谕启程。建成元吉呢也跟着一块还朝，全都准备好了，三声炮响，大队人马离潼关回长安。等到了长安，兵丁呢就在郊外扎营待命。李世民跟建成元吉一块儿回宫去见父王，秦琼、秦叔宝跟这些哥们弟兄呢就暂且住在兵马司。过了两天，第三天文臣武将来到朝房，一会儿的功夫，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武德天子登殿了。英王、秦王、齐王三个人在龙书案旁边落座，文武官员来到金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咱们说以简洁为妙，李世民呢就把在湖广襄阳大获全胜的事情奏给父王唐天子李渊。李渊很高兴，皇儿啊，你英明果断，又有秦元帅足智多谋，众胆将英勇善战， 你们能够平定荆楚，湖广襄阳王举国归降，哎呀，这是我大唐之喜，朕一定要论功行赏啊！哈哈哈哈！李渊很高兴。就在这时候，英国公徐茂公出班跪倒，臣徐继见驾，有本起奏。啊，徐先生，有本当面奏来，平身来赐座。内侍搬过龙顿，徐茂公说了一声谢万岁，徐茂公坐下了。万岁，我们随着秦王千岁奏凯还朝，到达潼关，可没见到永国公潼关大帅罗成啊。曾经问过英王跟齐王二位千岁，罗成上哪儿去了？二位千岁说了，回到京城金殿上请万岁明谕，便知分晓了。万岁，您知道罗成现在何处？哎呀，徐先生啊，因为罗成是你们的结拜弟兄，朕这两个皇儿一定怕你们难过，所以才没敢明言直讲。你既然要问呢，朕说出这件事儿，你们可千万不要着急呀。万岁尽管明言，臣洗耳恭听。李渊这才按照建成原籍荒暴的折本，把潼关的战士跟罗成汤公恋战被乱箭射死在周西坡的情形说了一遍。罗元帅为国尽忠，朕呢，一定要从优抚恤，对他全家大小都有一份封赏。既如此，臣徐继替罗成兄弟谢谢万岁。秦琼这时候眼泪在眼圈里转，在龙书案前跪倒，万岁，臣秦琼有本起奏。哎呀，秦元帅平身赐座赐座，你有何本奏？内侍又搬过一个龙墩，秦琼坐下谢万岁。秦二爷就把程咬金查访到的罗成遇害的实情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万岁呀，要不是英王齐王有意加害罗成，罗成是死不了的。这件事还请万岁详查。秦二爷一说，朝堂之上的文武群臣全听明白了，贾家楼的弟兄全气坏了。李世民心说，我这两个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呀，你们怎么一点人事都不办呢？看起来今天这事可不好办呢。我在洛阳城领教过，要是把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给惹翻了，嘿嘿，弄不好朝中非大乱不可呀。李世民看着父亲，李渊也大吃一惊。秦城元吉，我问问你们，秦元帅所奏情形是真的吗？建成元吉站起来赶紧跪下了。哎呀万岁，我们上的折本句句事实，我们哥俩跟罗元帅没有瓜葛，我们怎么能害他呀？秦元帅妄作不实，诬告孩儿，还求万岁为儿臣做主，这俩小子能认账吗？卤煮寒烟是肉烂嘴不烂呐。李渊就跟秦琼说，元帅呀，你跟英王齐王各执一词，故难以决断呢。建成说话了，父王，秦元帅说孩儿加害永国公，他要什么人证物证啊？这李渊呢，就是向着儿子，招啊，秦元帅，你有什么证据吗？秦琼心说有证据，但是我不能说。秦琼假装没有证据。哎呀，这可程咬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程咬金见驾，万岁万万岁。李渊心说糟了。李渊一看程咬金跪倒，他可知道这卖私盐的不好对付啊。前者御果元眼功， 就数程咬金机灵。他把建成手中的小红旗儿给抢走了，抓住了把柄，弄得两个皇儿张着大嘴没话说。李渊定了定神，啊，陆国公，你有什么话讲？
0: 嘿嘿，万岁啊，您问到秦元帅所奏之事有无证据？嘿嘿，这证据是我程咬金由打潼关外头老百姓当中间打听出来的，我访到哪儿哪儿都这么说呀，跟秦元帅说的一模一样。老百姓为英王、齐王、二王害死罗元帅，心中愤愤不平。哎，您这两个儿子，英王、齐王传下一条命令，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妄议朝政，谁要说罗元帅这件事儿，捉去就杀。万岁爷，您问，您问问这二位千岁，有这事没有？李渊听了之后是又气又恨，脸上一会儿蓝一会儿白。哎呀，奸臣官妓呀，现在又有双凤鲁国公起奏，你们还不从实讲来吗？
2: 哎呀，父王啊，他们可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啊，他们伙同一气，捧笔为奸，就凭鲁国公这么一说，难道说就能把身世给改了吗？不可能，我们不会害罗元帅的。
0: 程咬金急了，万岁，干脆这么办，我呢找一个潼关的老百姓，让他上金殿当面跟您说，什么叫我们伙同一气，什么叫捧笔为奸呢？甭管您这俩儿子俩王爷怎么说，会说的不是会听的，当面对证，哎，皇上老爷子您一听就明白了。
1: 好，陆国公，你就带一个庶民上殿陈词。
2: 哎，领旨。
1: 程咬金站起身形，腾腾腾走下金殿，去传唤证人董二僚。程咬金到了宫门这儿，来呀，给我到兵马司去传唤董二僚。时间不大，董二僚来了，
3: 参见公爷。
1: 嘿，我说二僚啊，我可跟皇上老爷子说好了，你在金殿上你敢不敢说，你出阵不出阵？
3: 公爷，咱们爷儿俩不是说好了吗？您放心，
1: 哎，今天早上起来您给我预备的酒菜啊，我酒也喝了，菜也吃了，这酒壮胆子呀。您放心，我该聊什么聊什么，我准得给罗大帅说话，为罗大帅鸣冤。
2: 好嘞，走。
1: 程咬金在前边，董二僚在后头，两个人腾腾腾往里走，进宫门，来到金殿之上。这董二僚啊可不敢看呐，普普通通老百姓来到金殿上，他敢睁眼吗？程咬金拉着他，二僚啊跪下。哎，程咬金跪下了，董二僚在旁边也跪下了。程咬金说话了，
2: 啊，万岁爷呀，在我旁边跪的就是董二，他是个普普通通老百姓，没大名，因为他爹姓董，他是他爹的二儿子，所以都叫他董二，小名叫二僚。
1: 这程咬金可没说，因为他会聊聊出个董二僚来呀。
2: 哎，二僚啊，快给皇上磕头。
1: 哎，这董二僚砰砰砰磕了几个头。董二给皇上磕头了。这董二僚一上殿呢，何朝的文武看董二僚，这李渊也注目观瞧，就瞧这二僚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挺瘦，灰布的衣裳，灰布的裤子，头上挽着发卷，黄脸孩，两只夹嘴的鞋。李渊用手一指，董二啊，你既敢上殿对证，那么不知你如何对证。董二僚要为罗元帅讲清事实，李渊如何处理，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把董二僚带到金殿，
1: 龙叔案前跪倒了。李渊用手一指董二啊，你如何对证？这董二聊啊，还真不出战。哎，皇上，您听我说，反正罗元帅呢，这人好，那潼关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罗大帅呀，是让英王、齐王二位王爷给封到潼关外头，就是不让进城啊。皇上，您要问我董二聊。说这两位王爷为什么要害着罗元帅，哎，我可说不好。反正那天夜里头啊，我们这潼关城外的老百姓都听见了，哎呦，那城楼之上灯不楞楞不灯的，这丝弦的声音，还有燕语莺声，女人的声音，城楼之上吹拉弹唱可热闹了，都知道那是您这两个宝贝王爷儿子饮酒作乐。程咬金心说：“这二聊可真随我，真敢说呀！皇上，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大的罗元帅，愣在这山口这儿，枕着马鞍的睡觉，受着清风，老百姓谁不心疼啊？后来我们又听说了，罗大帅带着兵吃马肉、喝凉水，熬了八九天呢，最后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那罗元帅还找苏烈决战去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哎，苏烈撤兵了，他这一撤兵啊，城门也开了，这关里关外啊，老百姓全都知道了。哎呦，这老百姓哭啊，谁都像罗元帅呀，罗元帅治潼关治的好着呢。这两位王爷马上贴出告示，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我们妄议朝政，谁要说罗大帅被害这事儿啊，就得杀。嘿，皇上您猜怎么着？不说谁不说呀，家家户户都说。那天我在茶馆喝茶，碰见程公爷了，我就把他请到我家中一聊，把这事聊出来了。我跟我父亲陪着程公爷到了周西坡，什么箭头啊、透甲锥啊，程公爷凑了一包。哎，皇上，你要说我这话说的不实在，说是程公爷教我的，那我也就没办法。您可以自个儿带人去啊，或者您派人去到潼关里、潼关外，您查访查访，查出来我董二辽说的有半句瞎话，甭说您杀我呀，您就把我二辽活剐了也没关系。董二辽说到这儿，李渊气得脸都成了紫茄子了。这个建成专辑，你们还有什么话讲？你们为什么要加害罗元帅？如实招来。这俩小子嘴还硬啊。建成头一个说话了：“父王，我们跟罗元帅四无嫌隙，我们干嘛害他呀？”元吉也说了：“父王啊，他们是有意害我们哥俩呀，找不着对证，儿臣是万难屈认此罪。”他这话音刚落，秦琼、秦叔宝哈哈大笑。李渊当然得问呐、秦元帅，你为何发笑？秦琼二次跪倒：“万岁，我秦琼有对证，我给您找两个潼关守城的兵士，您一问便知。”“好好好，陆国公、董二，你们暂且退离一旁，齐元帅，请你速速把证人传到金殿。”“遵旨。”程咬金、董二辽站起来了，秦琼也站起来了。程咬金、董二辽往旁边一站，秦琼走出金殿去传唤证人。为什么秦琼也有证人？咱们书回头，因为程咬金私访回来，跟秦琼、徐茂公商议，徐茂公就知道李渊有这手。

二哥呀，四弟，要到金殿殿里，光有四弟带着一个人证可不够啊。这个人只能说明建成元吉害了罗成，可是说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害罗成。秦琼说对呀，我看呐，咱们再找两个在建成元吉手下当差的兵，必须得知道底细的，让他们也到金殿对峙。哼，要不把英王、齐王两位王爷弄趴下，我就不姓秦，我就不是秦叔宝。就这样，哥仨商量好了，秦琼呢就找了好几个伺候过建成元吉的兵。这些兵呢，原来都是潼关罗元帅的亲兵，他们对建成元吉的行为不满意，但是敢怒不敢言。秦琼这一问，有几个当兵的炸着胆子，就把建成元吉这俩小子办的缺德事儿是和盘托出。哦，秦琼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请问你们谁敢跟着我跟英国公到金殿之上面见当今万岁对证此事？秦元帅，我敢去。秦元帅，我去。这两个胆儿大的，一个姓李叫李清，一个姓蔡叫蔡李。好好好，那我就替老兄弟谢过你们了。二爷秦琼眼泪下来了。就这样，秦琼把这两个当兵的带到了长安。今天早上起来，秦琼让他们两个人到朝房候旨。现在秦琼一声遵旨，走下金殿，来到朝房，就把这两个人带到金殿。你们叩见万岁。这两个人跪倒在龙书案前，秦二爷也跪倒了。秦琼拜见万岁万万岁，现在依然把两个证人带到，一个姓李叫李清，一个姓蔡叫蔡李，是潼关的兵丁。哦，李渊用手一指，李清、蔡李，你们是潼关的兵吗？万岁爷，我们都是罗元帅手下亲兵，英王、齐王二位王爷到了潼关，罗大帅派我们伺候两位千岁，今天面见当今万岁，我们要为罗元帅鸣一鸣这不白之冤。好，你们当面奏来。这蔡李跟李清就把罗成昼夜守城劳累成疾，而建成元吉到了潼关之后，让罗成养病，他们哥俩代为值班，每天让人打开帅府的白虎门找粉头取乐。罗成为了这件事训斥这两位王爷，两位王爷假意认错，向罗成献殷勤，罗成连连杀退敌将，后来遇见沙摩王罗子都宝铠护身不能取胜，回到关前，两位王爷不开关门。往下说，一直说到罗成惨死在周西坡下，事情全都清楚了。这两个当兵的也跟李渊说，万岁，我们哥俩说的全都是实情。万岁爷，您可以把潼关帅府的亲兵全都调来，一一查问，如果我们两个人说一句瞎话，您把我们杀了剐了，我们是死而无怨。金殿上鸦雀无声，程咬金说话了，万岁呀，这里里外外的证人可全到了，就看您怎么为我这老兄弟罗成做主了。好兄弟，你死得惨呐、程咬金可是真哭啊。二爷秦琼是泣不成声，我的好表弟呀、徐茂公也哭，老兄弟罗元帅呀、他们哥仨这一哭，齐彪、李豹、屈祖兴、屈祖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贾家楼的弟兄
还有尉迟敬德黑白二世，没有一个不放声痛哭的。洛城兄弟啊，死得惨呐、啊！这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啊，嘿，这倒不错，金殿成了哭殿了，这早朝成了哭朝了。李渊一听，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剑成元吉，还不跪下？这俩小子没办法，跪下了。众位爱卿，千万不要难过，不要痛哭，容朕处理此事。大家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那就看李渊如何发落了。秦琼擦干了眼泪，把脸一沉，用手一指，剑成元吉呀，你们两个人在家里不办人事，出外也不办人事，所有见证在此，你们还有何话讲？李渊看着秦琼，心说这是我的金殿呐、啊，他在这儿就指着我两个儿子，让我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哎呀，李渊心说，大唐江山要紧，我也不能再包庇我的两个儿子了。二儿史民，你也给我跪下。李世民呢，心里挺高兴，因为事情分清楚了，听父亲让跪下，李世民心扑通通通之跳啊，赶紧离座跪倒，惶惶不安。李渊是面沉如水。建成冤计，你们哥俩为非作歹，前者逼反刘武周，击走尉迟恭，欲果元眼功，你们又存心害人，事情败露了，朕免了建成你首缺太子之位，把你们兄弟三人拉平了。朕当面许下，五年之后让众位爱卿鉴定你们的得失功过，再议成嗣之事。没想到你跟元吉又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这是无耻之极，可恶之至。唉，悔不该把你们派往潼关，如今大错铸成，也是朕之过错。朕意已决，现在免去你们英王齐王的王爵，看你们能不能改邪归正，再做处置。皇儿失民，你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盖世功勋，即日立为首缺太子，移居永寿宫。朕已然年迈了，经国大事暂交秦王世民办理。丞相魏征，你马上监制山河代议，为赐秦王佩身，以示代朕管待山河之意。文武官员可全都听清楚了。李世民要代替李渊管理山河，而李渊呢，就提前退位了。建成元吉这两位王爵就没了。那么李渊所赐的山河带是什么样的山河带呢？就是一条呢，斜配在李世民胸前的披肩锦带，不是围腰的玉带。这锦带之上用珍珠宝石传承四个字，代理山河。唐天子李渊为什么要让李世民代理山河呢？要说李渊还算个聪明人呐，他已然看出来了，自己几次庇护长子建成、三子元吉，文臣武将都不满意呀。如果现在自己硬撑着登朝理政，这文臣武将都得瞧着我李渊运气。他们都爱谁？爱我的儿子李世民。如果我现在还管理国家大事，嘿嘿，
有一件事处理不好，这文臣武将就急。要是我件件事情处理的不尽人意，嘿嘿，弄不好就得跟当年瓦岗寨西魏王李密一样啊，也得闹个长安三将啊。如果那样，大唐国可就危险了。为了大唐的天下，我干脆把我的国家大权交给二皇子李世民，我乐得自己在宫中安享清福，这多好啊。所以说从这点看，李渊是个明白人。世民呐，儿臣在，你赶紧勉励平身，从明日起你就登朝理事吧。儿遵旨。李世民站起身形，回本位坐好了。李渊用手一指，来呀，把不孝子建成元吉给我轰下金殿。遵旨。唰，几个金殿的武士走到建成元吉面前，连拉带拽就把这俩小子拖出金殿给轰走了。咱们再说金殿之内，李渊说话了，双凤鲁国公、齐元帅、英国公众位爱卿，你们看看此事如此处置，有没有不妥当之处？众位爱卿还有什么请求，尽管陈奏。明日朕就要退居长春宫安德院，由秦王代理朝政了。程咬金跪倒在龙叔案前，哎呀万岁呀，我跟您回话，罗成老兄弟蒙冤而死，他留下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叫罗通，万岁您要不要施恩封赏呢？好好好，鲁国公提醒的太对了，魏丞相啊，传朕的旨意，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由罗通承袭永国公之爵，世袭罔替，并受已故永国公罗成之宣堂，妻室为诰命夫人衔，当地府县官吏为罗成重整坟茔，再办丧仪，立碑建祠，以祭其功。魏征赶紧跪倒在龙叔案前，臣遵旨，即刻派人办理。这朝堂之上还站着个董二僚呢，聊了半天可不能白聊啊，程咬金得为他请赏啊。哎万岁啊，哎董二僚冒死为罗成辩冤，他可是个老百姓，万岁爷您赏他俩钱吧。好啊，董二你仗义直言，辩冤有功，赏白银五千两。嘿二僚啊，你赶紧跪倒磕头谢万岁，聊对了啊。二僚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爷，董二平身下去领赏银吧。二僚站起来由内侍把他领走了。李渊接着又传下旨意，对为罗成辩冤的两个兵士每人赏白银两千两，这哥俩也磕头谢恩下殿去领赏。李渊心里踏实点了，接着又传下圣旨，对平定湖广襄阳有功之人怎么封赏呢，还有犒军之事就由李世民全权办理了。李世民说了一声儿臣遵旨，所有的事情办理完了，李渊一甩袍袖散朝了。从打这时候起，虽然武德年号没改，李渊呢就退居长春宫，不管理国事了，事情就完全由李世民代管了。要说李渊这次退殿，能够把天下交给李世民，让李世民代理山河，也不简单了。早朝散了之后，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尉迟恭敬德，还有黑白二位夫人、瓦岗山众战将全都聚到兵马司，
大家伙落座就议论今天朝中这件大事。因为李渊这么处置，大家伙呢多少呢也顺了点气儿。徐茂公就说了：“大哥二哥呀，诸位兄弟，我看今天这件事，万岁爷呢也算办得不错了。说句实话呀，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万岁爷只好让秦王千岁李世民代理山河，他呀是不能不这么办了。他已然看出来了，咱们瓦岗山哥们弟兄这心是连到一块儿的呀。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大爷魏征点了点头，众战将全都说英国公的话说的太对了。程咬金说话了：“嘿嘿，我说，大哥、二哥、三哥爷，众位兄弟，要依我程咬金看呢，这个唐天子李渊他可护犊子。”魏征就问呢：“师弟呀、啊，你说唐天子什么地方护犊子呀？”“哎呦，大哥呀，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建成元吉这俩小子屡次三番为非作歹，可以说罪大恶极呀、啊。这回把老兄弟罗成给害死了，那罗成对大唐国得有多大的用处？嘿嘿，就冲老兄弟这一死，把建成元吉宰了也不多呀。他这当爹的只不过免了英王齐王的王爵。嘿，这俩小子可活着的。现在李渊说话了，让李世民王爷暂且代理山河。哼，我说，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唐天子要真的公平把心眼搁在当中下，今天他就应该传旨宰了他这俩儿子。徐茂公说话了：“四弟呀、啊，这事儿你也别太较真了啊。嘿嘿，我看呐。”恐怕以后还有后患呢。你们大家伙记着我程咬金的话，以后建成元吉这俩小子要是闹不出事儿来，我就不姓程。大家伙全都说话了：“好，三妈，全都记住四爷你的话啊，以后对这俩小子得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件事过了，第二天李渊退居到长春宫安德院，李世民披上山河带开始代理山河，有大事呢就进宫禀报父王，一般的朝政就由李世民全权处理了。他先对所有平定湖广襄阳有功的人，上至元帅下至兵卒，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然后大摆庆功宴犒赏三军。自打李世民执掌朝政，大唐国是如日方升，越来越兴旺。说到此处，长篇评书《大隋唐》就全部结束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近路；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

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0: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9: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1: 大家要是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9: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9: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2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我县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0: 县林业局多措并举抓好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10号，县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全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由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秦凤杰主持。会上，县检察院检察长田友林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重要指示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县法院院长刘永江传达了省委政法委工作督促谈话和专项督查情况通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华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他指出，省委政法委督促谈话反馈问题直击短板，切中要害，精准指出当前政法工作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全县政法机关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有力做好组织推动、整改落实、成效巩固等工作，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江华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担当尽责，克难攻坚，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有效提升线索摸排能力，严格落实线索检查、县级兜底、分级把关、四长签字工作责任，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线索排查体系，确保黑恶线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坚持以打开路、以打错治不动摇，对各类黑恶犯罪持续攻坚突破，努力做到破一案、带一串、清一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注重行刑衔接、技法协同，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共治的工作格局。
1: 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10月10号，我县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会由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秦凤杰主持。会上，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辽源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明确本次集中整治行动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实施步骤，对各项整治工作进行细化说明。根据方案要求，自2026年10月起，我县启动为期3个月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行动共分集中整治、巩固提升两个阶段，重点整治车辆乱停、乱行、乱闯、噪声扰民等突出乱象，同时严查其他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清理道路、占道隐患，并将综合运用精准执法、设施升级、宣传引导、曝光警示等手段，规范道路通行秩序，提升群众文明交通素养。秦凤杰在讲话中强调，道路交通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事关全社会大局稳定，各相关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严格对照方案要求，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

0: 近年，林园禁烧管控标准进一步收紧，森林防火区由林地边缘30米以内扩大至50米以内，在这一范围内，禁止任何露天焚烧秸秆、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为切实将防火管控举措落到实处，连日来，县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紧盯林地周边农田等关键区域，常态化排查火灾隐患，及时劝阻露天焚烧秸秆、杂草等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同时，依托防火巡逻车，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流动巡查，确保田间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不蔓延。在强化巡查管控的同时，县林业局在深化宣传引导上也下足功夫，工作人员深入商户及农民家中，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森林防火和秸秆禁烧知识，普及野外用火危害及火灾应急处置常识，切实提升群众森林防火安全意识和自觉意识。此外，县林业局还为各林场配齐防火服装、锋利灭火机等各类防火物资，规范建立物资储备、隐患排查、巡查值守工作台账，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森林防火屏障。
1: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们，森林防火禁烧区域是严禁焚烧秸秆、杂草等野外用火的，一旦违规焚烧，我们县将依法进行处罚，火情蔓延引发森林火灾，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我们林业局也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巡查管控，盯紧重点地块、重点时段开展监督检查，希望农民朋友们能够自觉遵守禁烧规定，共同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2: 眼下，我县秋收步伐持续加快，玉米、水稻等农作物进入集中收获期。纳丹伯镇志广家庭农场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投入秋收作业，呈现出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走进志广家庭农场，大型收割机在玉米地中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脱粒等一体化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志广家庭农场玉米种植面积达20垧，预计今年玉米总产可达40多万斤。
3: 一天呢能收1垧多地儿，现在收了10多垧地儿，准备好就是说的这个月末把这个地都收家了。
2: 随着智能化收割步伐的加快，近年来志广家庭农场逐步配齐现代农业农机装备，既缩短了收割周期，又减少了粮食掉落损耗，为丰产丰收筑牢坚实保障。
0: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让市民倍感舒适，但这样的好天气即将结束。从10月13号开始，我县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温，气温短时间内大幅跳水，昼夜温差急剧拉大，广大居民需提前做好防范。连日来，我县秋阳和煦，天高云淡，城乡秋色如画，但晴暖的格局即将被打破。受冷空气影响，10月13号起，我县气温将出现明显下跌趋势，14号至17号，最低气温将低至0度以下。此次降温幅度大，来势急，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早晚外出务必增加衣物，防止受凉感冒。尤其是老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体质偏弱人群，尽量减少清晨、夜间低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着重做好头部、颈部保暖。降温伴随风力加大，市民出行注意高空坠物，驾车出行注意路面可能出现薄霜，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当前正处在秋收攻坚关键阶段，要调集收割机人力，抓紧抢收作业。设施农业种植户要在降温来临前做好大棚保温增温，合理管控棚内温湿度，防范棚内作物冻害发生。一曲红旗送家国，一声旋律送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希明以乐为笔讴歌时代的先进事迹。

0: 吕其明，1930年5月出生，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10岁时，他参加新四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7时余载创作生涯，他坚持以音乐歌颂党、祖国与人民，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影视剧作曲。 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以及300多首歌曲，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作品广为传唱，深入人心。他淡泊名利，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耄耋之年依旧坚持创作。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为吕其明颁授七一勋章。吕其明以音符承载信仰。 用旋律传递红色力量，始终坚守艺术初心。他的精神激励广大党员要厚植家国情怀，坚守理想信念，立足自身岗位，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奋进力量。
1: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10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 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防止。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乐了，看看薛丁山，瞅瞅程咬金，罢了啊，丁山呐、啊，你可真够个风流的将官，你看着没？打你到了军营之后，这么多的女人都上赶着找你，这为什么？一个老薛家有名，二小伙子有能耐。既然两个世外的高人全都从中为媒，朕看这个事儿不能更改呀、啊。

我也乐意。薛大帅，你说呢？万岁，您看着办吧。我真是左右为难。哎，大帅，朕从中做主，此事就定下来吧。曹咬金一听，哎，这才叫有道的明君呢、啊。万岁啊，您听我跟您说，不单是婚姻的事儿，人家樊小姐还说了，回城劝说他爹，劝说他哥哥，还要献官归堂。可您是没跟那樊小姐谈话呢，人家知道的事儿可多了，深明大义啊。人家说您是好皇上，有道的明君，恩德布于四海，又说三川六国是倒行逆施。哎呀，那小嘴儿可真能讲啊，说的条条是道，因此人家要献官。这汉江关了不得，光军队就有五六万，粮草堆积如山，这要把汉江关再得过来，三川六国的灭亡就在眼前了。人家樊小姐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呢、陛下，您可不能等闲视之，早晚要重重的加封。老千岁放心，朕做到心中有数，樊小姐绝不能跟一般的人比，朕要这么做到了，我一定是重重加封。丁山，不必为难啊，听朕的话，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多谢陛下。哎，薛丁山一看没事儿了，心里挺高兴，这玩意儿有皇上给做主。其实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十分反对的，他知道这樊梨花不是一般的人，一个女人能力胜数阵，武艺那么高强，老师又是那么高，配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配不上的地方？当爹的也讲得光彩，子嗣讲得对不住窦仙童和陈金定，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也没有办法呀。回到帐后，他跟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跟他们把这事儿讲了一遍，让两位夫人好好跟窦仙童、陈金定解释解释，别让他们姐儿俩发生误会。这两军阵前闹起家务，反为不美。柳樊二世点头答应，连小姐薛金莲都帮着去说。但人家窦仙童啊，明白事儿。窦仙童怕什么？他跟薛丁山已经正式拜堂成亲，人家名正言顺的正印夫人，像薛丁山这种人，娶个三房四妾也不为过，自己有什么不乐意的？陈金定呢，也没说的，而且陈金定是个热心肠的人，他感觉这樊梨花的确是不错，在两军阵前，人家手下留情了，要不留情，我们姐儿俩的命都没了。这么好个人过得门来，我们也不能口角，顶多就是同手一夫呗，所以也没有怨言。柳凡二世把这个事儿跟薛大帅一讲，薛仁贵心里这才亮堂多了。眼前的事儿不能打仗了，就得听韩江关的信儿。因为樊梨花说了，五天以后挑白旗。哎呀，这五天挺难熬啊！你看头几天过得挺快，到了四天五天就觉着慢得很。程咬金每一天都到营门外头往韩江关那边看，一看没有白旗，一打听没到日子呢，明天才第五天。书说简短，五天过去了，老程瞪眼往城头看着，仍然没有白旗。他心里纳闷儿，樊梨花那个人说话不能不算数，怎么过着日子还没挑白旗？

0: 程咬金想坏了，坏了，甭问，肯定事情是出了变化。也许樊梨花回去一说，他爹爹樊红不同意这门婚事，或者不同意归堂，他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若不然就是三川六国派了什么人了。老程一想，这事儿我非得进城去问问不可，不问一问这事儿不好办呢。你说我在皇上军事大帅满英众将的面前大包大揽红嘴白牙说完了，现在事情一变化，叫我怎么见人呢？咱这么说吧，程咬金连觉都没睡好，到了十一天头上了，老程正在帐篷里发愁呢，有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到了他面前，报报老千岁，万岁大帅有请。哦哦，我这就去。我说你们乐什么？老千岁您还不知道呢，樊将官挑出白旗。是吗？看准了吗？看得准准的。还有人拿着那大旗在城头上晃了好几晃，吊桥放下，关城大开，看那意思就等着我们的人去呢。哎呦，怎么这么多天？老程忘了自己的岁数了，连窜再蹦来到中军宝帐，见皇上，见大帅，人们都为这个事儿，所以把老程给请来的，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呢？虽然说晚了几天，毕竟白旗是挑起来了。
1: 众位啊，我跟樊小姐是这么定的，只要一挑白旗，我程咬金就赶奔韩江关，一是谈论接手城关的事儿，二则就为丁山婚姻的事情。陛下，我请一道旨意，大帅，我请一道令箭，现在就起身。你看这程咬金呢、热心肠，为什么他说话不着天不着地，大伙都能原谅他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他豁得出去，为朋友两肋插刀，一腔血都喷出来，为老薛家的事儿，为国家的江山，程咬金的确是费了不少心思。二主唐王点头答应，大帅也同意，老千岁您受累了，一切的大事全都拜托了。
2: 哎，没说的没说的，准备。
0: 程咬金带着八彩礼物，四十名亲兵，跟众人告辞，赶奔韩江关。临走的时候，回头他看着薛丁山一乐，
1: 小子，我等着喝你的喜酒了啊，爷爷我去了。
0: 薛丁山也乐了，爷爷您受累了，我早晚必有答报。
1: 得了，别他妈耍油嘴皮子了，往后少气我点就行了，咱们回头见呢。
0: 老程带着人来到韩江关下，他一看呢，韩江关的士兵果然放下了武器。老程呢，不见樊梨花，不敢进城啊。
1: 各位辛苦辛苦，我是唐营来的，我叫程咬金，要见你家小姐樊梨花。
0: 当兵的赶紧躬身施礼，老千岁，我们都知道了，樊小姐派我们挑的旗，把城门开开了，说您要来了，让您稍后片刻，我们小姐来迎接。
1: 哎，这就对了，那就有劳你们的大驾，给送个信儿吧。
0: 哎，好，马上就去。有人一拨马进去送信儿去了，等了很长时间，就见一对女兵分在左右，樊小姐骑着马来了。樊梨花在马上一躬身呐、老千岁您来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樊小姐呀、都把我急死了。
0: 是啊，我比您还着急。

0: 那就往里请吧。
1: 哎，请请请。说着樊梨花把程咬金接进寒江关，转过十字街，又转过鼓楼，来到帅府门外，有人扶着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老程命人抬着八彩礼物，舔着大肚子进了帅府。但是程咬金就发现呢，有点特殊的情况。什么原因？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乃至樊梨花在内，脸上没有乐模样，不是那么欢天喜地的那个样，每人的心里似乎都有点心事。老程一看也感觉到有点压抑，心说怎么回事儿？按理应当说，到了帅府门这儿，那樊红他得接我呀，你是寒江关的大帅呀，既然你县官投降了，你不接我，你让你女儿来像话吗？当然了，梨花是不能少，但是你得在场，到了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这是为什么呢？老程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正这时候来到大厅，梨花把帘笼打开，让程咬金进了屋。老程往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布置的朴素庄严，正中央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丫鬟婆子在两旁陪伴，屋里头没男的。老程一想，背不住人家西凉就是这么个规矩，我按着中原挑毛病不对，也背不住啊。老程正然发愣，樊小姐赶紧给介绍，老千岁，这就是我母亲贺氏娘啊，这就是程咬金程老千岁。哦，贺氏老夫人站起来给程咬金施礼，非常客气，让老程居中而坐。程咬金还真没那么办，所以坐在客位，夫人坐在主位，梨花站在母亲身后，把头一低。程咬金感觉到这屋里头也十分那么压抑。夫人呐，请问大帅少帅都到哪里去了？
0: 老千岁，是这么回事儿。梨花前些日子从战场回来了，跟他的父兄提到他的婚姻事，又提到县官归堂的事。一开始他爹他哥哥都不太高兴，后来我们一家人为这个事儿啊口角了三天呐，终于老元帅想通了，少帅也想通了，这才决定县官归堂。不过呢，我那老头子太倔，我那俩儿子也随他，总觉着有点抹不开。他们的意思呢，在两军阵前挨了打受了伤，如今又归降了人家，觉着脸面上过意不去，所以他们躲起来。
1: 躲起来了？躲哪儿去了？
0: 回到家乡去了。一个呢先躲避几天，二一个给留个面子，他说得明白，等唐王进城以后，过三过五派人去请他，给他转转脸面也比较好看，他们再回来。
1: 哦，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夫人，我想错了，我寻他们爷几个不同意这个事儿，冷冷落落的，哎呀，叫我担了半天心。这事儿好办，人嘛都有脸，树都有皮呀，不奇怪。本来嘛，在两军阵前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他们爷仨都受了伤，冷不丁的再转过这个圈来，他转不过来，是不是呢？心里乐意，嘴他说不出，所以暂时躲避几天，等我皇上进城，哎，一定隆重前去迎接，把他接

磨磨这个面子，这一天云彩就满散了。老千岁，我再跟您说清楚，我们大帅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梨花的婚姻大事要求您做主做到底，我们家都乐意，愿意将梨花的终身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另外城中的兵马粮草库府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纳给大唐。梨花呀，你还不准备办理接交手续，是谨遵娘命。樊小姐转过身来，当时拖过一个盘子，上边有一颗铜印，这个印就是汉江关的大帅印呢、旁边有个本儿，老百姓叫什么名，有多少人，都在这册子上。说现在的话就是户口本儿。在旁边还有个本子，记录着金银、兵马术、物资的数目，全都记载的非常清楚。这给了程咬金，就像做了接交手续了。老程非常高兴，接过来验看了一遍，然后命人把八彩礼献上来。老夫人谢过，把礼物收下。程咬金就说：“那咱们这大事就定下了。梨花呀，夫人，你看什么时候请我们皇上进城？”夫人就说：“现在就是您做主了，什么时候都可以。这韩江关属于大唐朝的了。”“好，我现在就回去，人家都在听信儿。”老程兴冲冲离开韩江关，回去跟皇上一说，众人闻听皆大欢喜。元帅传令进韩江关。你说这座关城得的多顺利，没有樊梨花能这么顺利吗？咱们书说简短，大队人马进了城，安排了食宿之后，这才见樊梨花和他母亲贺氏。二主唐王李世民一见樊梨花呀，从心眼里的往外那么高兴，认为的他跟丁山这门婚事再合适也没有了。当时把樊梨花叫到面前，鼓励了他几句，梨花是千恩万谢，又把他母亲请过来也鼓励了半天，老夫人也非常满意。李世民传旨，关中是隆重祝贺。在祝贺当中就提到樊梨花和薛丁山成亲的事儿，李世民挺着急，说军营之中男女诸多不便，都这么大了，最好是早日成亲，他出来行动也方便呢。大家一致同意，但是就缺少人家男方的父兄啊，不把樊宏给请来，不把樊龙樊虎找回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跟梨花的母亲贺氏一说，

算你就传旨吧，干脆让他们完婚就得了，大伙都等着喝喜酒呢。李世民点头，当时传旨让薛丁山、樊梨花奉旨完婚。哎呦，这门亲事这个隆重就甭提了，整个汉江关都是灯红酒绿，鼓噪喧天呐、啊。尤其唐营的官兵征战了多少日子了，难得有这么个喜庆的日子，大家是隆重祝贺呀，连全城的老百姓全都浸沉在欢乐之中。薛丁山冒插宫花，狮子陪红，真是新郎官的样啊，把新房布置的是富丽堂皇。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柳凡二世夫人，很多的丫鬟婆子给樊小姐收拾。

似的跟花山相似。咱书不重叙，到了拜堂成亲这一天，热闹达到高潮啊。入夜是万家灯火，洞房里头也是如此，院里头点着天灯，人们喜气洋洋，传来传去，还准备要闹到洞房。咱们单说薛丁山拜过天地之后，夫妻二人进了洞房，樊小姐往床上一坐，头上戴着凤冠，脸上蒙着盖头，必须是这样的，这个盖头得新郎官亲自用手给掀掉。薛丁山坐在椅子上看了看樊小姐，心里十分高兴。你看看，前些日子我们还是两国的仇敌，现在成了夫妻了。可这话怎么说呢？哎呀，丁山觉着有点抹不开，在屋里头转了两圈，不行，到院里待一会儿。他又溜达到院里了，来到院中，他背着手抬头观看，就见皓月当空，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啊。哎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没想到在战场上还有这种功夫。哎，看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薛丁山是挺高兴，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是妈妈说，时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时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在上文书咱说到关泰、关小西大战姚氏三兄弟，最后三爷姚强翻脸了，非要拼命不可，眼看要出人命，黄天霸沉不住气了，一想这一打起来得死多少人呢？我身为国家的副将，焉能置之不理呀？黄天霸也没跟金在利众人商量，斗丹天喊了一声：“住手！不要打！”分人群，黄天霸出现在二人面前。由于黄天霸是个机场，这声音格外的洪亮，都听出多远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马上安定下来了。姚强打遍步跳出圈外，手托着花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黄天霸。关泰、关小西单手压刀，也上下打量黄天霸。一看呢，眼生不认识。黄天霸久在南省，要说认识他的人还真有几位。到了塞北，是个生脸，谁不认得他是谁？单说三爷姚强用花枪一指：“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哎，我别这么说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了老姚家的饭了，我能白吃吗？今天管这事儿也是理所应该的。三爷，你杀红了眼了，不分里表了。哎，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哦，这个说你是咱们一家人了，也可以这么说。那你说吧。黄天霸一笑，我说二位啊，咱这么办吧。方才看你们比武较量，我长了不少的见识，学了不少的好东西，真是英雄战豪杰。你们二位都不含糊，但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不妥，有理还得去讲理去。你们这是属于厮打斗殴啊。关泰一听，阁下您是哪位？你也姓姚？非也，我姓黄。姓黄？咱这一代还有姓黄的吗？你台谱怎么称？黄天霸一笑，我呀排行在二，我叫黄二。黄二？你是干什么的？哎，我干什么的不干什么无关紧要，咱们关键的是解决你们的纠纷。我说你叫关泰啊？关小西。行，年轻有为，后起之秀，果然叫人佩服。我看这样吧，我是局外的人，赶上这个事儿。那么行走路过姚家寨，正赶吃大锅饭，我们哥们几个肚子也饿了，不管青红皂白，我们就搓了一顿。吃人家的了，就得替人家说话，但是咱得讲理，是不是呢？方才我虽然不太知情，听你们两家这一说，也料小一二，不是争夺这元宝山吗？哎，我看这样合理不？啊，把这元宝山依然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坡离着姚家寨近，归老姚家管，种地也好，开荒也好，老姚家说了算。那么西面呢，离老关家近，都归老关家说了算，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把这一山分成两家管，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合理。至于过去的纠纷，谁对谁不对，谁亏谁欠，咱算一笔勾销。从打现在开始，从打古令开张，你们两家呢再重新订一份文书，交到官府备案之后和平相处，你看这有多好啊。
不知道我说的合理不合理，二位能不能接受？姚三爷把眼睛一瞪。

0: 黄天霸一笑，合着我白说了
1: 啊。
0: 那好，咱这么办得了，您不说一战定输赢吗？我也凑凑趣，我也来个一战定输赢，我这说和人调停人也想比划比划。怎么办？你们双方都不是我的对手，哎，就按我的主意办，我说话就算数，就拍板了。如果你们把我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看这好不？耶！关泰冷笑一声，重新打量黄天霸。我说哥们儿，不含糊，敢说这样的大话，我们跟你伸手，你不在乎？不在乎。你不怕把命丢了？
2: 不怕。
0: 你们讲话的兵荒马乱的，早死早活早脱生，无所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种钱我们商量商量。关泰回去跟他爹商量，姚三爷回去也跟他爹商量。再说关泰回头他爹切近，把这话跟他爹一说，其实他爹都听个闷针。关九公手捻虚髯打量黄天霸，儿啊，我说这个主地非等闲之位，我。

他爹也看出来了，姚成老头止不住摇头叹息啊，我你们哥仨慎重啊，今天你们哥仨一对半都打了败仗了，如果不听这皇二的调停，咱们将一无所有啊，人家说话还站在咱这方面，起码给咱夺了一半的权呢、啊。如果不听人家的，把人家得罪了，袁宝山什么事也没咱的了，是不是？咱同意。那哥仨一听也只好按爹的主意办了，不介一无所有了，爷四个高声喊喝，皇二，我们同意你的调停，就按你的主意办，多谢信任，多谢信任。黄天霸等着官太回来了，姓黄呢，我跟我爹和家族的人商议了，今天呢还真就得比划比划，把我赢了按你的主意办，把袁宝山一劈两半，如果赢不了我，袁宝山全副归老关系管，你看好吗？好，好，但愿如此。黄二，咱俩怎么比划？你说是比兵刃呢，比拳脚？那先比拳脚，我先领教领教。行啊。黄天霸乐乐呵呵把刀摘下来，把零碎交给金德利，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黄天霸主动往下风头一站，在这笑呵呵等着。官太呢，把家伙事也交给他爹和手下的人，而后眼神盯着黄天霸，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揣摩着这人谁呢？嗯，今天还真得留点神。一看黄天霸都准备好了，官太到近前了，一抱拳，哥们儿，请吧。黄天霸乐了，你先伸手。不，你先伸手。天霸一晃头，不不不，我伸手向来不先动手，还是你先请。好，那我可得罪了啊，对不起，你接招。官太依然使的是五足点穴拳，往前一纵一晃，猛扣黄天霸的面门。黄天霸往后一撤身，使用八卦连环掌对他的五足点穴拳，啪啪啪，两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不要紧，官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我说这主不含糊吗？果然不含糊，出手无变，快似流星，干净利落。他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他还会这种招数，今天我要格外的留神，我遇上硬茬子了。哎呀，怪我怪我，你想想，他没两下子敢一手托两家吗？哎，今儿个利用这机会，我开开眼，向人家学习学习。两个人一眨眼打斗了30个回合，没分胜负。黄天霸也真动了真格的了，倒要看看这官太有多高的本事。因此黄天霸一点不敢大意，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这官太更不含糊，把老师传授的本事也全抖了出来了，但是是万难取胜。眨眼间到40回合了，两旁观战的人呢全傻眼了。爬山虎李琦一看老师在那伸手，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取胜，有点放心不下了，激烈直跺的脚，回头问金德利，问祝清明，二位长辈，你看我老师。金德利乐了，你老师怎么了？嗯，你小子什么都不是，你将来得好好学，我给你点拨点拨，你是不是替你老师担心，怕他万里有一打败仗？正是正是，我那意思，我老师不行，二位别看热闹，能过去帮帮忙。混蛋，什么你也看不出来，你老师早赢了。嗯，我老师赢了啊，那赢了不一定把对方撂个个子打个跟头，你师父手下给留着情呢，20回合的时候使了个饿狼掏心，已经沾上棺材的前心，他把手又撤。

0: 回来了，没往里进招，往里进招就把他打趴下了。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你老师的用意我最理解了，他想看看姓关的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跟他延长时间，你懂得什么呢？祝清明点点头，嗯，大力哥说的一点不假，李奇啊，你就放下心吧。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看着打得挺花哨，没瞅出这门道来。这阵五十回合了，就听黄天霸喊了一声：“朋友，对不起！”啊，李奇脑袋一拨呢，张大眼睛仔细观瞧，再看关泰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黄天霸的前胸。黄天霸飞身而起，从关泰的脑袋上飞过去了，正好跳到关泰身后，喊这嗓子，就这时候喊的。黄天霸赶紧一转身，这一掌就飞出来了。这掌叫泰山压顶，真要削到关泰后脑勺上，关泰不死也伤。但是黄天霸这一掌落下来，没砸他后脑勺，就在他脖梗子这推了一把，停业。我们赏了他一下，真就是掌下留情了。虽然没太使劲儿，这关泰就受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几步，身子摘又半天没趴下，那就不含糊。关泰那脸腾就红了，可以说长这么大个没打过败仗，这头一回啊。他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这黄二掌下给他留情了，但是也接受不了，当众出丑，这一转身回来，喂喂，黄天霸一乐，怎么样，服不？说话算数不？不服再来，我认输，但是有一样我还不太甘心，你不带家伙事儿呢吗？咱俩比划比划刀法，我才心服口服。说着关泰像疯了一样扑到本队，把刀抄起来，转回身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回队把龙头宝刀也拽出来，回来两个人两把刀又斗在一处。这一比划刀法，很显然关泰比黄天霸低着那么一块。那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行家看得最清楚，黄天霸很显然地占了上风。天霸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刀光缭绕，呼呼刮风，但是刀下留着情呢。打斗到三十回合，关泰不打了，关泰肉跳到圈外，把刀螳螂扔了，规规矩矩来到黄天霸近前，先作揖后磕头，行了，我认栽了，我认输。这就叫光棍，非得叫人打跟他拉口子，非得冒点血才承认失败啊！看出来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关泰这一跪下，黄天霸把刀放下，赶紧用手相搀，哎，壮士轻骑，壮士轻骑，你太客气了，没分出胜负，我认栽。早分出胜负来了，我知道阁下给我留情了，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当面领教，请讲。您是哪个黄二？黄天霸一笑，黄二就是黄二吧，这有什么可怀疑的？正在这时候，金大力实在憋不住了，心说我老兄弟真沉得住气，分开众人，金大力大步流行到了近前了，老兄弟，戏法变到这儿该收场。心里多憋闷的慌，我姓关的，你不想问问黄二是谁吗？啊，实话告诉你吧，你听说有一位当今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官拜国家的副将，金彪黄天霸，听说过没？就是他。你要说黄天霸一个雷天下响，练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何况是关泰。 你要说皇二，他当然不知道了。官太关小西眼睛一亮，啊，他是黄天霸。对喽，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金大力。我们都是钦差大人施不全手下的半差官，查访贼人的踪迹，来到元宝山，遇上你们这个事儿了。这你还没清楚吗？哎呀，这一说不要紧，关九公赶紧跑过来了，冲着黄天霸、金大力一躬扫地：“黄老爷、金老爷，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这个姚成领着儿子也过来了。哎，谁？黄天霸，国家的副将。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弄老半天还不知道。爷四个也过来躬身施礼：“副将大人，副将大人，对不起，草民有眼无珠，罪该万死，多有得罪，罪该万死。”黄天霸就知道，一报名就出这事儿。其实黄天霸不愿意张扬，今天事情头逼得没有办法了。天霸赶紧还礼：“各位老人家，不必如此。我黄天霸也是个常人，没什么了不得的，只是咱们的身份不同而已。”我说：“二位老人家，我几位弟兄，谁让我们赶上这事儿的？因此，我打算一手托两家。”你们和平解决，当初怎么好来的？为了个元宝山，为了多收成点东西，乃至反目成仇，我觉得不是好事，不知道双方能否赏脸。黄天霸说话值金子，两方的人一听，全都举手赞成，同意赞成。关九公说了：“黄老爷，冲您这一露面，慢说给我们一半，就是分文不给，一根草刺不给，我老头子同意。”姚成呢也说：“哎呀，黄老爷，您一手托两家，公平解决，我们求之不得呀。当初官府的要露面，官府的给解决，就没有这些纷争了。他不是官府一推二六五，他不管吗？乃至我们双方成仇。黄老爷，您以官员的身份给我们解决，公平合理，小老儿求之不得，同意，同意。”黄天霸一笑：“好了，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了，今后和睦相处好吗？那个生死文书一战定输赢，当着我的面把它毁了，烧了，哎哎，拿出来当面焚毁，然后按照黄天霸的意思另立文书，都写完了交给黄天霸。”黄天霸一看，嗯，差不多，点头同意，双方签字画押。天霸每人给了一份。这样啊，光我说还没有用，你们明天也好，后天也好，赶奔宣化府见钦差大人，让大人给用印官准立案，就不会变更了，好吗？是，谢谢黄老爷，谢谢黄老爷。接着双方都往家请，老姚家也请，老关家也请。最后那关太过来了：“黄老爷，您无论如何得答应我们的要求，你得赏些脸来。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老姚家吃了饭了，这您说了，那不管他认出来没认出来，您是吃了饭了。你我们那你没吃着，无论如何请到官家来，我和我爹盛情款待，哪怕凉水温热了您喝一口，我们心里也安定下来了。您看怎么样？”黄天霸这一犹豫，祝清明就说：“我头就答应人家的要求，反正咱出来还有事儿，不是人家是本地人，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儿，顺便咱们谈一谈，对咱们不无好处。”好吧，黄天霸转身跟姚成他们说：“你们爷儿四个领着人先回去啊，这事儿已经告一段落了，将来你们到官府去用印，我在那等着你们，我先奔官家寨去一趟。” 姚成一听没办法，人做出决定来了，只好带着儿子们和乡亲回转姚家寨。哎呦，关太和关九公高兴的要命，告诉手下的庄客快回关家寨，马上通知乡亲们，黄副将光临了，差官棚各位老爷光临了，要隆重接待。黄天霸刚想拦着，报事的先下去了。天霸没有办法呀，众星捧月一般离开元宝山，是赶奔关家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近路；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 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化成愁心不丢，无影人守月如。
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3: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2: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4: 大家要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2: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0: 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 归国七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2: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 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拟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 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4: 恒源祥，
22: 羊羊羊。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

0: 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卷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B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B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 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生。

0: 以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4: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3: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4: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3: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5: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 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3: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5: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3: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5: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6: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3: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6: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1: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7: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7: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

0: 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2: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2: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2: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

0: 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1: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给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2: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7: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
6: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8: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6: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9: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2: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 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

0: 地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 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0: 3.66 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

0: 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集聚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0: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是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0: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1: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然后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0: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1: 对的。
0: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末叶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罗成中了大刀苏烈的毒计，被陷重围了。罗成是威武不屈，扔枪下马，摘盔卸甲。苏定方啊，你可要知道，先死容易，后死难。我罗成一死，将来准得有人给我报仇雪恨。来吧，我情愿受剑而死。
1: 嘿呦，
0: 苏烈手下的兵丁这么一听啊，没有不佩服罗成的。苏烈看着罗成，又佩服是又生气，心说：我把嘴皮子都快说破了，你就是不听我的。事已至此，那可没办法了。来呀、啊！他把这梆子一敲，梆梆梆梆梆，命令下来。就在这时候，四面八方这剑就如同宇宙飞黄。罗成啊，一会儿的功夫，身上的剑就满了，连苏烈都不忍得看了。可怜智勇双全、功高盖世的美英雄罗成就被乱箭射死在周西坡下，罗成已然死了。苏烈赶紧命人鸣锣停止放箭。这时候跟着罗成的十二个亲兵被生擒活捉了，苏烈呢就让这些兵把罗成身上的弩箭给拔了，给他穿好了铠甲。苏烈早就给罗成备下了一口棺木，把罗成装进棺木之中没下销。而且苏烈呢就给这十二个亲兵每人200两银子，让他们把罗成的棺椁放在一辆大车之上，枪也放在大车之上，就让这十二个人把罗成的棺椁运回山东历城县。罗成的事情刚安排完了，十二个亲兵赶着大车走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跑到苏烈面前报：王爷，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元帅秦琼率领大队人马还朝，够奔潼关来了。嗨，苏烈跺脚了，这是该找唐朝国运大兴啊，我们没有机会了，咱们可不能在这儿等着呀。来呀，撤兵。口北王福克宗坦赶紧来找苏烈，咱们赶紧走吧，不然的话李世民回来咱们腹背受敌。是啊，王爷，咱们呢撤到雁门关，告诉您那儿有突厥狼主作为后盾，咱们就不怕唐军了。好好好，只好如此了。苏烈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捏溜溜拔营起来走了。他这一走，建成原籍得报了。嘿嘿，建成一乐，我说兄弟，大唐国运洪福齐天呐，苏烈撤兵了。哥哥，这是李世民回来了，我二哥回来了，不知道罗成怎么样了。兄弟赶紧派人打听打听。哎，原籍派人一打听，才知道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穿身了。哥哥呀，这件事可不能告诉父王啊。没关系，兄弟

0: 我给你编瞎话，建成编的瞎话，给他爹李渊上了一道折本，说罗元帅接连两天打了胜仗，第三天不听我们哥俩劝阻，一心恋战，没想到被苏烈诱到周西坡，被乱箭射死了。请父亲你对为国尽忠的罗元帅下诏表彰，对他的家属抚恤从优。嘿，这武德天子接这折本，才知道永国公已然惨遭不幸了，马上派刘弘基、段志贤赶奔潼关，接手潼关的重任，让建成原籍还朝。这两位国公不敢怠慢，收拾收拾到潼关走马上任了。可建成原籍害怕呀，这玩意儿要是我们哥俩把罗成轰出关去，不开关门这件事传出去，可就麻烦了，得封锁消息。两个人马上往下传谕，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妄议朝政，如果是要妄议朝政，杀。虽然如此，像这种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潼关里外的老百姓就全都知道了。刘弘基、段志贤两位国公到了潼关，只是跟建成原籍打交道，就没有查访下情，也不知道罗元帅到底是怎么死的。咱们再说程咬金，程咬金听董二聊聊说到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存身，程咬金哎呦一声扑通往后一仰，就背过气去了。二聊他爹吓坏了，哎呦二啊，你还聊呢，你瞧这位莫爷，哎呦坏了坏了，哎呦爹赶紧叫赶紧叫。这哥俩好容易把程咬金叫醒了，老兄弟呀、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呐、啊？这二聊一听，我说莫大爷，这是怎么个茬儿啊？二聊啊，告诉你我不姓莫，我老了才姓莫呢。我呀，姓程，我叫程咬金，大唐国的双凤卢国公。哎呦，哎呦，公爷到了。这爷俩赶紧要跪下磕头，程咬金就把老爷子跟二聊扶起来了。别多礼，起来起来。程咬金就把自己遍赴私访的缘由说了。二聊啊，你赶紧带我到周西坡去看看罗元帅遇难的地方，哎，天亮我就陪您走。当天夜里程咬金住在董二聊的家，第二天程咬金上了马，董家父子跟着拿着锹拿着镐，一直来到周西坡，打听到罗成的遇难之处。三个人在石头缝里找啊，往地下刨啊，收集了不少箭弩和偷甲锥。程咬金把这箭杆拔了，然后留下箭头，就把这箭头、弩跟锥包在一个小包裹里，系在身上，跟着这爷俩返回了董家庄。二聊啊，我就问你一句，你有胆子没有？程公爷，我胆大着呢。好，过几天你跟我上趟长安城，到金銮大殿啊，跟武德天子聊聊罗元帅被屈含冤的事，你敢不敢去？
1: 我敢去。
0: 罗元帅为国尽忠了，难道说我二聊为忠臣说几句话我都不敢吗？公爷，趁这机会，哎，我呢也去看看万岁爷，看看金殿什么样。二聊的父亲说话了，公爷，您为什么非得带我儿子去见驾呀？老哥哥呀，您可不知道啊，这个武德天子他个护犊子呀，
1: 没有见证，他向着建成，向着原籍，这回让二聊跟我去，您放心，不会白去。只要他敢聊，嘿嘿，我们贾家楼的哥们弟兄就得保他，皇上得赏钱，我们呢也得掏点

衣裳安置到帐篷里，嘱咐董二辽一个帐篷的兵不准走漏风声。然后呢，他进关来到帅府，秦琼跟徐茂公正着急呢，这程四弟怎么还不回来呀？程咬金这时候正好进门，秦琼站起来了：“四弟呀，这几天走访访出什么来没有啊？”程咬金一看四外没人，二哥呀，我说出这件事来，您可不准哭，千万不能惊动建成元吉，连秦王千岁都不能让他知道。啊，四弟，你说，我绝对不哭。三哥，你也别哭。啊，我不哭，我不哭，你说吧。程咬金这才放低了声音，把听到的事学说一遍。秦琼听完了，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徐茂公两只眼睛都直了。程咬金赶紧把二哥扶起来叫醒了。秦琼是不敢放声痛哭啊，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四弟呀，事情已然明了，怎么办呢？二哥呀，这俩小子不是说了吗？到长安城金殿之上见他爹，他才能说出永国公罗成的事儿吗？咱们呢，跟着金殿说理，我呀，带着证人，嘿，还带着证物呢。程咬金把事情一说，这哥仨就商量好了如何上殿面君，然后各自回房，睡得着吗？秦琼、徐茂公睡不着，程大爷也睡不着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李世民来看秦琼：“二王兄，您的身体好点了吗？”“哎呦，二千岁呀，这些日子服药将养，腰也不疼了，身子骨也硬朗了。我想时间耽搁的不少了，咱们今天起兵还朝吧。”李世民巴不得早一天还朝呢。好好，吃完早餐饭，咱们马上整队出发。李世民跟秦琼就把潼关的防务又向刘弘基、段志贤交代了一番，然后传下口谕，启程。建成元吉呢，也跟着一块还朝，全都准备好了。三声炮响，大队人马离潼关回长安。等到了长安，兵丁呢就在郊外扎营待命。李世民跟建成元吉一块回宫去见父王，秦琼、秦叔宝跟这些哥们弟兄呢，就暂且住在兵马司。过了两天，第三天，文臣武将来到朝房，一会儿的功夫，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武德天子登殿了。英王、秦王、齐王三个人在龙书案旁边落座，文武官员来到金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咱们说以简洁为妙，李世民呢就把在湖广襄阳大获全胜的事情奏给父王唐天子李渊。李渊很高兴：“皇儿啊，你英明果断，又有秦元帅足智多谋，众胆将英勇善战，你们能够平定荆楚，湖广襄阳王举国归降，哎呀，这是我大唐之喜，朕一定要论功行赏啊！”哈哈哈！李渊很高兴。就在这时候，英国公徐茂公出班跪倒：“臣徐继见驾，有本起奏。”啊，徐先生，有本当面奏来，平身来赐座。内侍搬过龙墩，徐茂公说了一声谢万岁，徐茂公坐下了。万岁，我们随着秦王千岁奏凯还朝到达潼关，可没见到永国公潼关大帅罗成啊。曾经问过英王跟齐王二位千岁，罗成上哪儿去了？二位千岁说了，回到京城金殿上请万岁明谕，便知分晓了。万岁，您知道罗成现在何处？

哎呀，许先生啊，因为罗成是你们的结拜弟兄，朕这两个皇儿一定怕你们难过，所以才没敢明言直讲。你既然要问呢，朕说出这件事儿，你们可千万不要着急呀。万岁惊，李渊这才按照建成元吉荒暴的折本，把潼关的战士跟罗成汤公恋战

秦二爷就把程咬金查访到的罗成遇害的实情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万岁呀、啊！要不是英王齐王有意加害罗成，罗成是死不了的。这件事还请万岁详查。秦二爷一说，朝堂之上的文武群臣全听明白了，贾家楼的弟兄全气坏了。李世民心说，我这两个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呀、啊，你们怎么一点人事都不办呢？看起来今天这事可不好办呢。我在洛阳城领教过，要是把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给惹翻了，嘿嘿，弄不好朝中非大乱不可呀。李世民看着父亲，李渊也大吃一惊。秦城元吉，我问问你们，秦元帅所奏情形是真的吗？建成元吉站起来赶紧跪下了。哎呀万岁，我们上的折本记记事实，我们哥俩跟罗元帅没有瓜葛，我们怎么能害他呀？秦元帅妄州不实，诬告孩儿，还求万岁为儿臣做主，这俩小子能认账吗？卢主寒也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李渊就跟秦琼说，元帅呀、啊、你跟英王齐王各执一词，故难以决断呢。建成说话了，父王，秦元帅说孩儿加害永国公，他要什么人证物证啊？这李渊呢就是向着儿子招啊，秦元帅你有什么证据吗？秦琼心说有证据，但是我不能说。秦琼假装没有证据。哎呀，这可程咬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程咬金见驾，万岁万万岁。李渊心说糟了。李渊一看程咬金跪倒，他可知道这卖私盐的不好对付啊。前者遇过袁衍公，就属程咬金伎俩。他把建成手中的小红旗儿给抢走了，抓住了把柄，弄得两个皇儿张着大嘴没话说。李渊定了定神，啊，陆国公，你有什么话讲？嘿嘿，万岁啊，您问到秦元帅所奏之事有无证据？嘿嘿，这证据是我程咬金由打潼关外头老百姓当中间打听出来的，我访到哪儿哪儿都这么说呀，跟秦元帅说的一模一样。老百姓为英王齐王二王害死罗元帅心中愤愤不平，哎，您这两个儿子英王齐王传下一条命令，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妄议朝政，谁要说罗元帅这件事儿，捉去就杀。万岁爷，您问，您问问这二位千岁有这事没有？李渊听了之后是又气又恨，脸上一会儿蓝一会儿白。哎呀，建成元吉呀，现在又有双凤鲁国公起奏，你们还不从实讲来吗？哎呀父王啊，他们可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啊，他们伙同一气捧笔为奸，就凭鲁国公这么一说，难道说就能把身世给改了吗？不可能，我们不会害罗元帅的。程咬金急了，万岁，干脆这么办，我呢找一个潼关的老百姓，让他上金殿当面跟您说，

0: 叫我们伙同一切。什么叫朋比为奸呢？甭管您这俩儿子俩王爷怎么说，会说的不是会听的，当面对证，哎，皇上老爷子您一听就明白了。
1: 好，洛国公，
0: 你就带一个庶民上殿陈词。哎，领旨。程咬金站起身形，腾腾腾走下金殿去传唤证人董二僚。程咬金到了宫门这儿，来呀，给我到兵马司去传唤董二僚。时间不大，董二僚来了。参见公爷。嘿，我说二僚啊，我可跟皇上老爷子说好了，你在金殿上你敢不敢说你出阵不出阵。公爷，咱们爷儿俩不是说好了吗？您放心，今天早上起来您给我预备着酒菜啊，我酒也喝了，菜也吃了，这酒壮胆子呀。您放心，我该聊什么聊什么，我准得给罗大帅说话，为罗大帅鸣冤。好嘞，走。程咬金在前边，董二僚在后头，两个人腾腾腾往里走，进宫门，来到金殿之上。这董二僚啊，可不敢看呐，普普通通老百姓来到金殿上，他敢睁眼吗？程咬金拉着他，二僚啊，跪下。哎，程咬金跪下了，董二僚在旁边也跪下了。程咬金说话了：“啊，万岁爷呀，在我旁边跪的就是董二。”他是个普普通通老百姓，没大名，因为他爹姓董，他是他爹的二儿子，所以都叫他董二，小名叫二僚。这程咬金可没说，因为他会聊，聊出个董二僚来呀。哎，二僚啊，快给皇上磕头。哎，这董二僚砰砰砰磕了几个头。董二给皇上磕头了。这董二僚一上殿呢，何朝的文武看董二僚，这李渊也注目观瞧，就瞧这二僚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挺瘦，灰布的衣裳，灰布的裤子，头上挽着发卷，黄脸孩，两只夹嘴的鞋。李渊用手一指：“董二啊，你既敢上殿对证，那么不知你如何对证。”董二僚要为罗元帅讲清事实，李渊如何处理，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把董二僚带到金殿，龙叔案前跪倒了，李渊用手一指：“董二啊，你如何对证？”这董二僚啊还真不出战。哎，皇上您听我说，反正罗元帅呢这人好，那潼关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罗大帅呀、啊、是让英王齐王二位王爷给封到潼关外头，就是不让进城啊。皇上你要问我董二僚说这两位王爷为什么要害着罗元帅，哎，我可说不好。反正那天夜里头啊，我们这潼关城外的老百姓都听见了，哎呦，那城楼之上灯不楞楞不灯的，这丝弦的声音，还有燕语莺声，女人的声音，城楼之上吹拉弹唱可热闹了，都知道那是您这两个宝贝王爷儿子饮酒作乐。程咬金心说：“这二僚可真随我，真敢说呀！”皇上，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大的罗元帅，愣在这山口这儿，枕着马鞍子睡觉，受着清风，老百姓谁不心疼啊？后来我们又听说了，罗大帅带着兵吃马肉、喝凉水，熬了八九天呢，最后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那罗元帅还找苏烈决战去呢。结果怎么样啊？被乱箭射死在周西坡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哎，苏烈撤兵了，他这一撤兵啊，城门也开了。这关里关外啊，老百姓全都知道了。哎呦，这老百姓

哦啊，谁都像罗元帅呀、啊！罗元帅治通关治的好着呢。这两位王爷马上贴出告示，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不准我们妄议朝政，谁要说罗大帅被害这事儿啊，就得杀。嘿，皇上您猜怎么着？不说谁不说呀？家家户户都说。那天我在茶馆喝茶，碰见程公爷了，我就把他请到我家中一聊，把这事聊出来了。我跟我父亲陪着陈公爷到了周西坡，什么箭头啊、透甲锥啊，陈公爷凑了一包袱。哎，皇上，你要说我这话说的不实在，说是陈公爷教我的，那我也就没办法。您可以自个儿带人去啊，或者您派人去到潼关里、潼关外，您查访查访，查出来我董二僚说的有半句瞎话，甭说您杀我呀，您就把我二僚活剐了也没关系。董二僚说到这儿，李渊气得脸都成了紫茄子了。这个建成专辑，你们还有什么话讲？你们为什么要加害罗元帅？如实招来。这俩小子嘴还硬啊。建成头一个说话了。父王，我们跟罗元帅四无嫌隙，我们干嘛害他呀？袁吉也说了，父王啊，他们是有意害我们哥俩呀，找不着对证，儿臣是万难屈认此罪。他这话音刚落，秦琼、秦叔宝哈哈大笑。李渊当然得问呐、啊，秦元帅，你为何发笑？秦琼二次跪倒，万岁，我秦琼有对证，我给您找两个潼关守城的兵士，您一问便知。好好好，陆国公、董二，你们暂且退离一旁，齐元帅，请你速速把证人传到金殿。遵旨。程咬金、董二僚站起来了，秦琼也站起来了。程咬金、董二僚往旁边一站，秦琼走出金殿去传唤证人。为什么秦琼也有证人？咱们书回头，因为程咬金私访回来，跟秦琼、徐茂公商议，徐茂公就知道李渊有这手。二哥呀，四弟，要到金殿便礼，光有四弟带着一个人证可不够啊。这个人只能说明建成、袁吉害了罗成，可是说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害罗成。秦琼说对呀、啊，我看呐、啊，咱们再找两个在建成、袁吉手下当差的兵，必须得知道底细的。让他们也到金殿对峙。哼，要不把英王、齐王两位王爷弄趴下，我就不姓秦，我就不是秦叔宝。就这样哥仨商量好了，秦琼呢就找了好几个伺候过建成、袁吉的兵。这些兵呢原来都是潼关罗元帅的亲兵，他们对建成、袁吉的行为不满意，但是敢怒不敢言。秦琼这一问，有几个当兵的炸炸胆子，就把建成、袁吉这俩小子办的缺德事儿是和盘托出。哦，秦琼得敢跟着我跟英国公到金殿之上面见当今万岁，对证此事。秦元帅，我敢去。秦元帅，我去。这两个胆儿大的，一个姓李叫李清，一个姓蔡叫蔡李。好好好，那我就替老兄弟谢过你们了。二爷秦琼眼泪下来了。就这样，秦琼把这两个当兵的带到了长安。今天早

0: 上起来，秦琼让他们两个人到朝房候旨。现在秦琼一声遵旨，走下金殿，来到朝房，就把这两个人带到金殿。你们叩见万岁。这两个人跪倒在龙书案前，秦二爷也跪倒了。秦琼拜见万岁万万岁，现在依然把两个证人带到，一个姓李叫李清，一个姓蔡叫蔡李，是潼关的兵丁。哦，李渊用手一指，李清、蔡李，你们是潼关的兵吗？万岁爷，我们都是罗元帅手下亲兵，应王、齐王二位王爷到了潼关，罗大帅派我们伺候两位千岁，今天面见当今万岁，我们要为罗元帅鸣一鸣这不白之冤。好，你们当面奏来。这蔡礼跟李清就把罗成昼夜守城，劳累成疾，而建成元吉到了潼关之后，让罗成养病，他们哥俩代为值班，每天让人打开帅府的白虎门找粉头取乐。罗成为了这件事训斥这两位王爷，两位王爷假意认错，向罗成献殷勤。罗成连连杀退敌将，后来遇见沙摩王罗子都宝铠护身不能取胜，回到关前，两位王爷不开关门。往下说，一直说到罗成惨死在周西坡下，事情全都清楚了。这两个当兵的也跟李渊说：“万岁，我们哥俩说的全都是实情。万岁爷，您可以把潼关帅府的亲兵全都调来，一一查问。如果我们两个人说一句瞎话，您把我们杀了剐了，我们是死而无怨。”金殿上鸦雀无声，程咬金说话了：“万岁呀，这里里外外的证人可全到了，就看您怎么为我这老兄弟罗成做主了。好兄弟，你死得惨呐！”程咬金可是真哭啊。二爷秦琼是泣不成声：“我的好表弟呀，徐茂公也哭，老兄弟罗元帅呀。”他们哥仨这一哭，齐彪、李豹、屈赌星、屈赌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贾家楼的弟兄，还有尉迟敬的黑白二世，没有一个不放声痛哭的。罗成兄弟啊，死得惨呐、啊！这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啊，嘿，这倒不错，金殿成了哭殿了，这早朝成了哭朝了。李渊一听，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建成元吉还不跪下？这俩小子没办法，跪下了。众位爱卿，千万不要难过，不要痛哭，容朕处理此事。大家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那就看李渊如何发落了。秦琼擦干了眼泪，把脸一沉，用手一指建成元吉呀：“你们两个人在家里不办人事，出外也不办人事，所有见证在此，你们还有何话讲？”李渊看着秦琼，心说：“这是我的金殿呐、啊，他在这儿就指着我两个儿子，让我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哎呀，李渊心说：“大唐江山要紧，我也不能再包庇我的两个儿子了。”二世民，你也给我跪下。李世民呢，心里挺高兴，因为事情分清楚了。听父亲让跪下，李世民 心扑通通通直跳啊，赶紧离座跪倒，惶惶不安。李渊是面沉如水。建成冤计，你们哥俩为非作歹，前者逼反刘武周，击走尉迟恭，欲果元眼功，你们又存心害人，事情败露了，朕免了建成你首缺太子之位，把你们兄弟三人拉平了。朕当面许下，五年之后让众位爱卿鉴定你们的得失功过，再议成嗣之事。没想到你跟元吉又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真是无耻之极，可恶之至。悔不该把你们派往潼关，如今大错铸成，也是朕之过错。朕意已决，现在免去你们英王齐王的王爵，看你们能不能改邪归正，再做处置。皇儿失民，你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盖世功勋，即日立为首缺太子，移居永寿宫。朕已然年迈了，经国大事暂交秦王世民办理。丞相魏征，你马上监制山河代役为赐秦王佩身，以示代朕管待山河之意。文武官员可全都听清楚了。李世民要代替李渊管理山河，而李渊呢就提前退位了，建成元吉这两位王爵就没了。那么李渊所赐的山河带是什么样的山河带呢？就是一条呢斜配在李世民胸前的披肩锦带，不是围腰的玉带。这锦带之上用珍珠宝石存成四个字，代理山河。唐天子李渊为什么要让李世民代理山河呢？要说李渊还算个聪明人呐，他已然看出来了，自己几次庇护长子建成，三子元吉，文臣武将都不满意呀。如果现在自己硬撑着登朝理政，这文臣武将都得瞧着我李渊运气。他们都爱谁？爱我的儿子李世民。如果我现在还管理国家大事，嘿嘿，有一件事处理不好，这文臣武将就急。要是我件件事情处理的不尽人意，嘿嘿，弄不好就得跟当年瓦岗寨西魏王李密一样啊，也得闹个长安三将啊。如果那样，大唐国可就危险了。为了大唐的天下，我干脆把我的国家大权交给二皇子李世民，我乐得自己在宫中安享清福，这多好啊。所以说从这点看，李渊是个明白人。世民呐，儿臣在，你赶紧勉力平身，从明日起你就登朝理事吧。儿遵旨。李世民站起身形，回本位坐好了。李渊用手一指，来呀，把不孝子建成元吉给我轰下金殿。遵旨。唰，几个金殿的武士走到建成元吉面前，连拉带拽就把这俩小子拖出金殿给轰走了。咱们再说金殿之内，李渊说话了：双凤鲁国公、齐元帅、英国公，众位爱卿，你们看看此事如此处置，有没有不妥当之处？众位爱卿还有什么请求，尽管陈奏， 明日朕就要退居长春宫安德院，由秦王代理朝政了。程咬金跪倒在龙叔案前，
1: 哎呀，万岁呀，我跟您回话，
0: 罗成老兄弟蒙冤而死，他留下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叫罗通，万岁，您要不要施恩封赏呢？
1: 好好好，
0: 鲁国公提醒的太对了，魏丞相啊，传朕的旨意，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有罗通承袭永国公之爵，世袭罔替，并受已故永国公罗成之宣堂，妻室为诰命夫人衔，当地府县官吏为罗成重整坟茔，再办丧仪，立碑建祠，以祭其功。魏征赶紧跪倒在龙叔案前，臣遵旨，即刻派人办理。这朝堂之上还站着个董二僚呢，聊了半天可不能白聊啊，程咬金得为他请赏啊。
1: 哎，万岁啊，哎，董二僚冒死为罗成辩冤，他可是个老百姓，万岁爷您赏他俩钱吧。
0: 好啊，董二你仗义直言，辩冤有功，赏白银五千两。
1: 嘿，二僚啊，你赶紧跪倒磕头谢万岁，聊对了啊。
0: 二僚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爷，董二平身下去领赏银吧。二僚站起来由内侍把他领走了。李渊接着又传下旨意，对为罗成辩冤的两个兵士每人赏白银两千两，这哥俩也磕头谢恩下殿去领赏。李渊心里踏实点了，接着又传下圣旨，对平定湖广襄阳有功之人怎么封赏呢，还有犒军之事，就由李世民全权办理了。李世民说了一声儿臣遵旨，所有的事情办理完了，李渊一甩袍袖散朝了。从打这时起，虽然武德年号没改，李渊呢就退居长春宫不管理国事了，事情就完全由李世民代管了。要说李渊这次退殿，能够把天下交给李世民，让李世民代理山河，也不简单了。早朝散了之后，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尉迟恭敬德，还有黑白二位夫人、瓦岗山众战将，全都聚到兵马司，大家伙落座，就议论今天朝中这件大事。因为李渊这么处置，大家伙呢多少呢也顺了点气儿。徐茂公就说了，大哥二哥呀，诸位兄弟，我看今天这件事万岁爷呢也算办得不错了，说句实话呀，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万岁爷只好让秦王千岁李世民代理山河，他呀是不能不这么办了，他已然看出来了，咱们瓦岗山哥们弟兄这心是连到一块儿的呀。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大爷魏征点了点头，众战将全都说英国公的话说的太对了。程咬金说话了，嘿嘿，我说大哥二哥三哥爷，众位兄弟，要依我程咬金看呐，这个唐天子李渊他可护犊子。魏征就问呢，师弟呀，你说唐天子什么地方护犊子呀？
1: 哎呦大哥呀，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建成元吉这俩小子屡次三番为非作歹，可以说罪大恶极呀，这回把老兄弟罗成给害死了，那罗成对大唐国得有多大的用处？嘿嘿，就冲老兄弟这一死，把建成元吉宰了也不多呀。 他这当爹的只不过贬了英王齐王的王爵。嘿，这俩小子可活着的，现在李渊说话了，让李世民王爷暂且代理山河。哼，我说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唐天子要真的公平把心眼搁在当中间，今天他就应该传旨宰了他这两个儿子。徐茂公说话了，四弟呀、这事儿你也别太较真了啊，嘿嘿，我看呐，恐怕以后还有后患呢。你们大家伙记着我程咬金的话，以后建成元吉这俩小子要是闹不出事儿来，我就不姓程。大家伙全都说话了，好，怎么全都记住四爷你的话啊，以后对这俩小子得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件事过了，第二天李渊退居到长春宫安德院，李世民披上山河带开始代理山河，有大事呢就进宫禀报父王，一般的朝政就由李世民全权处理了。他先对所有平定湖广襄阳有功的人，上至元帅下至兵卒，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然后大摆庆功宴犒赏三军。自打李世民执掌朝政，大唐国是如日方升，越来越兴旺。说到此处，长篇评书《大隋唐》就全部结束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

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砂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

0: 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

0: 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傅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琦，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

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

0: 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5: 娘的主力军重来山脉，胜利汇合了，花映红四方，面君白。
6: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7: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6: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

0: 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1: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2: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

0: 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治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1: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0: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2: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都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2: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2: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0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0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2: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1: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2: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于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 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2: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8: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8: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10: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8: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10: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8: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少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10: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8: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先少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10: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8: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11: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2: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7: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1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7: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3: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4: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13: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14: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13: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15: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13: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15: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13: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6: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3: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7: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3: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 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

0: 明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腱、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那他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5: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6: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7: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6: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7: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8: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7: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37.5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9: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7: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9: 对于从业的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的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7: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6: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7: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6: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矬、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7: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9: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经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4: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11: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10: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 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1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5: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3: 纵横追问新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